0: 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提供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97年，他一个人打包了所有行李，从马来西亚飞到了台湾。他说他怕会想家，于是把陪伴自己多年的枕头也带了过来，一待就是两年。两年时间里，这个瘦瘦小小的姑娘一个人适应了台北的天气、方言，不断地让自己去习惯没有家人和朋友在身边的日子，学习唱歌，学习做菜，学习画画以及写字。似乎时间在走，渐渐熟悉了台湾的生活，却始终有一个地方成为了他的梦魇。那个地方就是录音棚，每天他在那里重复练习着情歌，直到两年后他才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他就是梁静茹。

起与梁静茹的第一次碰面，恩师李宗盛似乎记得很清楚。初次见面的梁静茹个头很小，害羞腼腆，还是一个需要母亲在身边的小女孩。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却有着让人耳听便会感受到清风拂面的清凉。所以李宗盛找来了她，那是源于一次比赛，梁静茹有机会录制了 CD。 就这样，李宗盛听到了她的声音，也许就像她唱的那首《勇气》，小小的身体里隐藏了大大的勇气。因为喜欢唱歌，她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又来到台湾，这是她飞翔的轨迹。

梁静茹原来觉得唱歌是件并不难的事情，但进入了公司，因为要面对德高望重的前辈，再加上性格本身比较腼腆，似乎一切都开始得有些困难，甚至可以用熬不下去来形容。

我的垃圾桶里有我的泪水，这是梁静茹的书籍《我的另一半》中的一句话。直到今天看到，她依然会回想起流泪度过的每一天。的确，一个人的时候，坏情绪总是慢慢积攒，不知不觉就渗透了整个内心，直到泪水澎湃而出，才发现眼前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感性的梁静茹几乎每天都在哭，她开始涂鸦，开始写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带着记录自己忧伤日子的笔记本去找大哥。在最关键的时候，李宗盛仍然给了梁静茹最大的支持。

在台北的梁静茹不再是从前那个吃饭的时候都能和家人愉快哼着歌的女生，她觉得唱歌与她变得不再纯粹，不再单纯。于是她飞回马来西亚，成为一名酒吧的驻唱歌手，想唱的时候唱，简简单单。回到家乡的梁静茹又找回了小时候的自己。

1978年6月16号，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小镇上的梁静茹，从小和弟弟成长在一个爱唱歌的欢乐家庭中，自己在洗手间里唱歌，爸妈他们在外面听到就会一起合唱。而梁静茹父母亲都是因为唱歌认识的，每天在家人的歌声中，梁静茹常常在父亲的指导和安排下去练唱，而家就是卡拉 OK。 其实那时候的父亲也想自己出唱片，但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爱唱歌的父亲，却在梁静茹18岁的时候永远的离开，而唱片似乎也成了梁静茹与父亲之间不成文的约定。终于在1999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然而本以为2年的煎熬能够让自己第一张唱片发行的顺利一些，可是没有想到那年的台湾却遭遇了921大地震，一时间全台湾的新闻都被这个消息充斥着，而几乎所有的娱乐新闻都被取消了。梁静茹没有办法开心地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新专辑，但这个时候他告诉自己，也许赈灾的一眼才能给当时的人们一些安慰。而回想起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和大家推荐自己的新专辑时的表情，他仍然觉得有一些小遗憾。但还好有人听到了梁静茹用时间沉淀换来的这一首《一夜长大》。那时候的他，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柔美的嗓音，很美，很好。在2000年，梁静茹凭借勇气一曲成名。

听来，每一首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心情。直到2002年，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她仍然是那个容易害怕、容易缺乏勇气的小女孩。可以理解，从一个小镇来的姑娘，在面对人潮涌动的演唱会时，那种期待、紧张与害怕。但从小就很乖巧的梁静茹，在工作中总是会为工作人员着想，也就是在团队中的这种互帮互助，梁静茹的音乐道路走得越来越顺利。2003年，梁静茹发行了专辑《Sunrise》，我喜欢，其中就收录了歌迷们最喜欢的那首《分手快乐》，我喜欢。梁静茹说，还好自己是个会唱歌的女孩，因为在唱歌中，她可以把感性发挥到极致。无论生活中有多少酸楚，也无论恋爱中有过怎样的伤害，在录音棚里，在音乐中，在眼泪中，把所有的情欲宣泄。而当唱片呈现出来的时候，每个听歌的人都会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心酸、快乐和难过。与其说唱片热销，人们眼中的情歌天后是爱唱歌的梁静茹，不如说是爱哭的梁静茹。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家碧玉的姑娘，把所有的真情都放在了音乐里，陪伴着那时候的每一个人成长。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梁静茹在一次次经历中变成了一个知性懂得感恩的小女人。很多时候她学会用微笑和行动去面对种种不如意。就在2007年的第一次演唱会上，一个人走进了她的世界。他们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的。的确，刚刚相识的场景对于一直唱情歌的梁静茹而言并不浪漫，但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人之间互不了解，让之后的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梁静茹不太会英文，而她的爱人不太会中文，两个人就教对方语言。就这样，他们两个慢慢地走近，最终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天没有豪华的酒席，没有太多的宴请，只是在一个海边，梁静茹喜欢的海边，有母亲，有恩师李宗盛，简单却温馨的婚礼就这样开始了。

如今的梁静茹和其他辣妈一样，喜欢和爱人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和分享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就在去年三月，拥有了甜蜜家庭的梁静茹复出了，并举办了《你的名字是爱情》巡回演唱会。她说她一直很爱唱歌，也喜欢现在这样和爱人一起布置自己的小窝，有说有笑，还有歌唱。

讨论音乐，甄选金曲。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讨论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我是尤小黎，下期节目再见喽。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

0: 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嘛。过前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前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前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还堵还了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 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8: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7: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9: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7: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 大家彼此依存，共建。

0: 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

0: 听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今天我们将会把这种最原始的生命状态体验到我们的旅程当中，前往多米尼加，感受碧水蓝天。

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它的北面是大西洋，南面是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国三面环海，北部海岸有多处海上运动的港湾，是帆船、划水、潜水、海上风筝、水上运动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多米尼加南部海岸，去感受热带海岛的迷人风光。

在波卡奇卡海滨，沙滩洁白，沙质柔软，海水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闪耀着粼粼金光。这里的沙滩平坦宽阔，在离开岸边100多米的地方，仍然深不到1.5米，在200多米的地方，有一排人工堆砌的石头堆，把汹涌的海浪阻隔，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泳池。水面平静宽阔，海水清凉，这里是游泳和海上独木舟、快艇和摩托艇的理想场所。

在离开岸边200多米的地方，有一片生长在海上的红树林，成为这里独特的美景，是波卡奇卡海滨最迷人的一处风光。由于这里的海滩平坦宽阔，海面平静，海水清澈，在阳光的照射和水草的衬托下，呈现出了深蓝、淡绿和浅黄等等不同的美丽颜色。这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海洋吗？敞开心扉，尽情放松吧。

多米尼加虽然地处热带，但是由于是海岛气候，北面的大西洋和南面的加勒比海为这里送来了源源不断的习习凉风，使之成为与夏威夷、马尔代夫齐名的小海岛度假胜地。多米尼加的旅游旺季是从七八月开始的，一直热闹到冬天，许多北美和欧洲的游客都会选择来这里度假。不过在这当中出现了亚洲人的影子，也许也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亚洲旅游爱好者已经将多米尼加列入了自己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

0: 点赞。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1: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这样温柔的吉他曲子当中，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旅途。今天的旅途适合静静的观看，适合静静的体验。今天我们将会前去斯德哥尔摩，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建于1250年的斯德哥尔摩是欧洲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胡青兰。

很多人说斯德哥尔摩是个精灵，守望着梅拉伦湖女神和波罗的海。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在1250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闻名欧洲的城市，而它也是到现在为止欧洲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在瑞典语中，斯德哥尔摩的意思是木桩之岛。

在斯德哥尔摩，必游的景点应当属王宫、市政厅和沉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王宫位于老城岛上，灰棕色的外墙让人引发了悠悠的思古之情。王宫典礼官总是自豪地向客人们介绍说，斯德哥尔摩王宫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有人常住也可以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王宫。它不仅是国王陛下的办公室，也是国王接见外国使节来宾并且举行国宴的地方。在斯德哥尔摩，一切都会显得经典并且永恒，时光也会慢慢的停滞，而我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柏拉图广场。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仿佛是梅拉伦湖女神的守望者，优雅地坐落在湖边。市政厅的蓝厅和金厅因为每年举行诺贝尔大餐而远比王宫有名。瓦萨沉船则是当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欧洲17世纪的古战船，庞大的船体，精美的工艺，蓦然间将人拉回那遥远的年代。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大家都知道水比较多，内陆水面的面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斯德哥尔摩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但是和威尼斯的浪漫相比，它是典雅秀丽的。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观光城市，摆渡人的歌因游人终日不辍，斯德哥尔摩观光业也非常的兴盛，但是从感觉上会觉得更亲切，更贴近生活。在斯德哥尔摩过日子，很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况味。

这首曲子来自于瑞典的一个乐团，名字叫做 Acid House Kings， 带来这首 That's Because You Drive Me。 AHK 也是瑞典的第一支吉他独立流行乐队，它不仅是瑞典清新音乐最典型的代表，它自组的一些厂牌比如 Labrador Records 和 Summer Sound 录音室，更是孕育瑞典新时代乐团的摇篮。从他们的音乐当中，往往能够听到瑞典人的生活，惬意而且有一丝不苟。在瑞典，水上泛舟应该是最美的享受。试想一下，在波罗的海西岸群岛间乘船旅行，帆船在海浪中荡漾，敞篷的游船和豪华游轮东穿西走，你可以选择半小时、一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市区各道游览线路，票价都在100克朗以内。如果你的时间更充裕，可以选择一些大的游轮，花上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既游览了市区的各道，也可以去外海的小岛间穿行。大海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最珍贵的

很多人在歌词中说海是寂寞的，然而海又是不寂寞的，它总能够让我们带着自己最拥抱的热情去感受海独特的魅力。

如同多数北欧国家一样，瑞典人生活也非常的缓慢，他们的生活多数都是处于一个悠闲的状态，工作虽然重要，但是绝对不能驾临于生活之上。对于瑞典人来说，下班后不能赶着去应酬，通常会去散散步，或者到餐厅去喝杯啤酒、咖啡，又或者在公园跑步，在自行车道上骑脚踏车，悠然自乐。所有的这一切，在瑞典之行之前，全部都是想象。和瑞典人接触，他们通常都以一种极其礼貌的方式和你应对进退，谈不上热情好客，但是至少你可以感觉出他们的关切与善意。在瑞典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说，在瑞典也许因为生活比较富足，竞争并不是非常激烈，人们又习惯了生活至上，所以猜忌提防并不常见，人与人之间多半是一种比较舒服的关系。而瑞典人也是好脾气的，路上很少听见不耐烦的喇叭声。在瑞典的日子，你还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非常爱看书，地铁上许多人宁可站着看书听音乐，几乎人手一本书，公园里马路边也到处都是看书的人，因而这个城市的气质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优雅。朋友说，瑞典人还很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对政治时事也很有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这个唯美的淳朴的声音走进瑞典的邻家，她就是瑞典的最具亲切气质的邻家女孩索菲亚·泽曼妮。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丝丝的伤感，而之所以她的音乐能够像她的人一样情感纤细、纯净、亲切动人，那就是因为她的歌直接记录了她的成长心路历程。听到这首 Wait for Cry。

瑞典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树木很多，全国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54%，所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与自然、森林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走在瑞典的街头，感觉最强烈的还是瑞典人的海拔。瑞典人的身高在欧洲中应该算是拔尖的，身材高大，脸部轮廓深厚。瑞典人的一切都比较讲究秩序，这种秩序的美感还充斥在他们的行为中。就算在周末的酒吧里，人们也总是有秩序的热闹狂欢，当然也会吆喝，也会吹口哨，但是总会适可而止，不烦警卫们操心。

瑞典的气候比较冷，春秋冬三季如果去瑞典，带上在国内北方的应季服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夏天去，国内仲夏时节薄薄的一些短装根本抵御不住当地夏季夜晚的寒意，所以必须带上一些比较厚的衣物，比方说长裤、长衣等等。如果这个期间还要去北方极地旅游，那么冬季的服装也许就要上阵了。无论到哪里旅行，尽量多的在旅行之前去了解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错的。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青春丢在路上》，挥霍时光，

刚刚听到的是翟小树《青春丢在路上》。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你已经不再青春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黯然伤神呢，还是一笑而过呢？近些年青春电影的泛滥，青春的歌到处都在播，所以说关于青春好像是我们回忆的主题，但是突然有一瞬间厌烦了这种感觉。三四五十的人回忆青春叫情怀，二十多的人回忆青春多少还有点故事。突然有一天十几岁的小朋友和我说青春不在的时候，我竟然会一脸的懵，这大概就成了一种当下看似不病的病态了吧。所以说青春和青春的感知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那些明明还在青春却不曾意识到的人，就像手捧着阳光却看不见，不是他没有了青春，而是他自己早早就把青春丢弃了。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讲述亲情的音乐，来自彭丽戴佩妮，它值得被我们加入歌单。这首歌是写给母亲的歌，可是有多少人被误会成送给男朋友的了？美丽的故事总有结局。继续来听听夏楚安。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爱情转移》。谁说陈奕迅唱的是爱情转移呢？分明是在歌词当中就像收拾旧物一样，翻到了曾经前任送过的围巾，可是指尖还留着当年的温度，却想不起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原因了。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回家的路上，电台突然切到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司机没说话，你也没说话，你却在后视镜里看见了他红了眼眶。所以说，原来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儿，早就在岁月里悄悄翻了篇儿。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流转，是从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胸膛的慌张，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
15: 安然自得，
16: 安然自得。
15: 低音律动的妩媚，
1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5: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6: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烟火。

刚我们听到的是烟嗓版本的一首《烟火》，好像近年吧，全网爆火的现象就是烟嗓的情歌，而烟嗓船长标志性的沙哑又清晰，裹挟着海风沧桑感的独特声线，也总是把爱而不得的绵长思念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刚刚那首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你漂泊的时候错过旧人的时候在深夜循环听的专属治愈的

0: 间啊，地久天长。
1: 我们听到的是正在进行时女士的一首《一纸春风》。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喜欢这个调调呢？在婉转里带着一点慵懒，怀旧里又带着一丝清冷。听上去好像越来越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了，就像粉艳朱红落笔华，浓墨翠叶衬名花。一纸春风，丹青染尽的天色，终于到了富贵家。在这样的音乐里，也让我再次知道了春风是虚妄的过客，而深情是独自的沉沦。

马上你会听到的是原版来自孟庭苇，当下我们听到苏锦晨的一首《无声的雨》。如果说孟庭苇的版本是青涩柔情，那么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沧桑心事。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习。

坚持党对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党对工会寄予厚望，职工群众对工会充满期待。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工会的性质和特点，是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要始终坚持这条道路，不断拓展这条道路，努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支持工会开展工作，为工会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和手段，为工会履职创造更好条件。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0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注重发挥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我看了一些有关工会方面的材料，1921年，我们党成立后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抗日战争时期，暂停使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这说明我们党在领导伟大事业和推进重要工作时，历来高度重视我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工会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关键看有没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的一切人民团体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行动十分坚决。在这方面，工会应该做得更好，因为工会是做工人阶级工作的，而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工会工作才能方向明确，不走偏路，才能做得有声有色，扎实有效，才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会要永远保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一优良传统。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也是工作准则和具体要求。如果口号喊得很响，实际上不落实，流于形式，那也不能算是坚持了党的领导，至少是坚持的不好，不得力。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就要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工会工作放到这个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进，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坚持和拓展这条道路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努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注重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健全组织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对工会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热情关心，严格要求，重视培养工会干部，为工会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至127页。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团工作是党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工作，是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工作。群众工作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基础性工作。由于党的群众工作对象众多、层次多样，党需要建立旨在广泛联系各方面群众的群团组织，来帮助党做群众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选自

0: 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做过党的群团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做好群众工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当前全党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和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身体力行地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时，遍布城乡的群团组织也要共同参与，为党的群众工作增添力量。形象地说，就是要众星拱月，月就是党，众星就是包括群团组织在内的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做党的群众工作要月明星灿，不能月明星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更要星光灿烂。我们必须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重视党的群团工作，抓好党的群团工作，保证党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这样做，党在前进道路上才能无往而不胜。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必须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家。

0: 反映民生，
1: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零工市场提档升级，我市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江山专场精彩上演。江山大厦项目动工建设，我市江天城市新地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浙台记者赵成、郑其卫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零工就业服务体制增效，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建设家门口零工市场，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在位于双塔街道零工市场二楼的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内，几名学员正在美妆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化妆、扎头发等技巧。学员柴丽飞报名的是全妆课程，已经在这里学习了4个多月，如今已接到不少订婚妆订单。学员柴丽飞
4: 是全科，全科妆，就有新娘妆、日常妆、证件那些都有，我感觉挺好的，就老师教的也挺用心的。
3: 2025年，市人社局围绕资源集中、力量集合、功能集成、服务极效的建设要求，在原有双塔街道零工市场的基础上，整合人力资源产业园、创业陪跑空间、人力资源市场、劳动维权中心等资源，全力打造贯通就业全生命周期的就业创业综合体。去年11月，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作为首批入驻企业，进驻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创业陪跑空间，开设化妆全能、美甲美睫等课程，提供免费复训、推荐就业、开店帮扶等服务。目前，该校已累计培训并输送学员50余人。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负责人程小伟：
5: 有的人来找工作，发现有些单位还不要他，那最后回归还是学门手艺，这样能再就业嘛。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入驻很多人力资源的园区
3: 。企业愿意来留得住，靠的是实打实的扶持。依托市人社局搭建的平台，入驻企业既能享受低廉的场地租金，又能获得项目评价、风险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符合条件的还可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衢州吉岸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辉：
6: 因为前期的话是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启动的，然后这边有个免费提供场所的话，我们是可以放在这边做研发测试，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给我们。
3: 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负责人徐和美：
7: 所以说我们搭建在一个创业陪跑空间，目的也是能够去帮助这些大学生或者是说有创业意向的一些这种群体，能够减少他们在这种路上的一些弯路，或者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助力。
3: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场地，人社局还整合周边企业和求职者资源，每月举办2次劳务集市招聘会。在双塔街道零工市场一楼大厅，创就直达自助机前聚集了不少求职者，企业招工信息、岗位距离、薪资待遇等一目了然。求职者周娟：
8: 就是我们是要带小孩的，就是那个就是白天的那种工作最好有，适合我们的范围也可以缩小一点这样子。
3: 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毛成颖：
9: 自主研发了这个创就直达小平台、求职平台，像我们每周会上新这个江山范围内的招聘信息，针对于残疾人啊、退伍军人啊、大学生啊这些岗位，以及能够去做到一些智能的就定义的这个岗位匹配，还有一些就业创业政策的更新。
3: 在鹤村镇零工市场服务大厅内，周边企业的招聘信息整齐悬挂。鹤村镇零工市场工作人员邱倩倩：
10: 对于就业技能缺乏、短暂内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这边呢按说给他们发布信息，现场跟他们进行对接洽谈，可以后期给他们带来那个合适的工作匹配，给求职的意愿居民和农民提供零工咨询、登记跟推荐、培训、维权等服务。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强

0: 零工市场动态规范管理，精准布局多元化技能提升体系，紧贴群众就业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动辖区及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求职、家门口就业。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9月15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江山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围棋馆精彩上演。我市19个乡镇街道的19位 C 位姐姐哥哥登台亮相，另有5名群众选手经现场报名选拔登台，他们展演舞蹈，比拼才艺，尽显乡村新风采。长台镇选手方向红：
2: 我们这个莲香舞呢，是我们长兴村历经世代传承，我们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们大家都会跳，有些时候就是业余强身健体啊。
1: 大桥镇选手陈琦：
3: 其实有个名字叫稻香大桥，因为我们农民伯伯嘛，他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不是都要带那个斗笠嘛，然后说斗笠的话跟稻香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就说拿斗笠来做道具。
1: 现场专业评委团从舞蹈完成度、舞台表现力、现场氛围感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新塘边镇周永强、长台镇方向红、上虞镇毛梦眼、唐元口乡徐来创以及现场群众选手廖正晓等五人获评 C 位舞王，成功拿到衢州市总决赛入场券。新塘边镇选手周永强：
4: 我们这个江山首饰啊，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春节啊，什么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出来展演一下。近几道夏玉兰，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喜欢这个首饰。
1: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村舞公社抖音账号与微信视频号同步线上直播，双平台直播间累计点赞量突破91万。活动期间还设置线上抽奖，将江山味道农特产品伴手礼作为福利送给网友，让广大网友在互动中了解江山好物，品尝江山风味。
0: 江城台记者于春洲报道。9月15号，江山传媒集团北侧地块的项目施工现场彩旗飘扬，我市又一重点建设项目江山大厦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江山大厦项目集高端酒店、商务办公、配套商业等业态于一体，是市委统战部招商引资项目，纳入2026年度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总建筑面积77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双子楼，建筑高度118米。江山大厦项目运营负责人邬建国：
5: 我们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达到正负零，明年的7月份左右主体揭顶，到2028年上半年我们要交付使用。
0: 江山大厦落地建设是我市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壮大城市经济载体、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抓手，将进一步激活江滨片区商贸活力，助力我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工程自8月启动以来，施工方克服天气等影响，加班加点推进，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30%。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6: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1: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6: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7号上午，江山市纪念建党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头月书画摄影作品展在梅泉书院开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号，共展出是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作品129幅，其中书法作品84幅，国画作品33幅，摄影作品12幅。本次展览以书画摄影为载体，既是会员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也希望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光辉历史，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是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水渊。
7: 通过我们会员创作作品，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取得是我们无数的前人，我们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让我们大家能够充分的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13号，由市计生协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协办的育儿赋能爱有妙方向日葵亲子工坊公益活动举行。活动开场，主持人以阳光向日葵亲子律动带热现场氛围，小朋友与家长们相互配合，抬手弯腰摇摆，模仿向日葵从种子慢慢长大的过程。随后，心理讲师带来以3到6岁幼儿高效陪伴与正向教养为题的育儿微课堂，聚焦幼儿敏感期，讲解孩子叛逆、粘人、专注力差、爱哭闹等常见行为背后的原因，并分享高效陪伴技巧、幼儿情绪安抚、鼓励式教育、规则意识培养等实用育儿方法。家长们也结合自己遇到的育儿难题踊跃提问，讲师一一解答，给出针对性建议。活动还开展了创意手作、趣味闯关、爱心抱抱、默契答等环节，让家长和孩子在游戏中增进感情。据了解，向日葵亲子工坊是市计生协会与七里社区共同打造的亲子服务阵地，服务对象为0到3岁幼儿及其家长、照护人。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汪琪琪：
8: 我们通过开展各类亲子互动活动，给辖区的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增进亲子沟通。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用好这个阵地，把普惠的家庭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宣太后明亮的眼睛不断地闪烁着，疏忽盯住了秦昭王。国君以为？秦昭王摇摇头，丞相做法似有不妥，只是骤然之间我也没有成算。宣太后眉头一挑道，此事刻不容缓，不容细细记忆。我拿主意了，立即大开四门，欢送山东商贾出秦。丞相府与咸阳令多派吏员征发咸阳牛车进入上商方，无偿为商贾装载运货。咸阳国人做商贾劳役，一律不受金钱。商贾所留府邸，一律由官府看管。商贾但归，立即归还，其余事宜循着这个章法便是。
1: 太后妇人之人也，未染大吉，只怕六国商人要卷起钱财溜之大吉。
0: 泾阳君却慨然响应，太后之言振聋发聩，迎贤以为可行。
1: 好，这是长远大计。
0: 秦昭王也恍然醒悟，一句话，留人要留心。宣太后重重地补了一句，
1: 也是一法，魏冉素来果敢利落，左右是要留人。走，立即分派做事。
0: 大手一挥，与泾阳军风一般去了。大约两三个时辰之间，咸阳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咸阳令的官印大告示张挂四门，有吏员在告示下反复宣讲，大秦广开商路，来去自便，国人得为外邦商贾多方便利，趁火打劫者，浑水摸鱼者，当即治罪。
1: 与此同时，官府吏员带领的大队牛车进入上商方，山东商贾只要报个数目，便能立即如数领到牛车。商贾若无人驾车，则官府派出仆役驾车，神明无论多远一律送到。如不放心秦人驾车，商贾可自驾，官府奉送牛车。所有的商贾府邸、店铺、酒肆都由官府吏员与商贾两厢清点登录，官府立即封闭并派兵看管，神明商贾但归，立即归还。不到两个时辰，混乱鼎沸、如临大劫的上商方已井然有序了。
0: 世间事也推是怪，如此一来，山东商贾们倒是踌躇难决了。秦国已经是天下最大最稳定的市场，秦人重农战，但对山东商贾素来秋毫无犯，诚实交易，言不二下，更无赊欠赖账。官府购物更是利落，只要你货好，从不讲价钱，盐铁兵器等大宗买卖尤其如此。山东商贾们当初蜂拥入秦，图的便是这天下最大利市，如今要打仗，要席卷而去，本来就是人人心疼，只怕秦国趁势劫掠才忍痛割爱罢了。如今秦国官府不拦不挡，还提供方便，担保你留下的府邸店铺原无奉还。想想山东六国也不是没有过商贾逃亡风潮，可有一国有这等做派、这等气量？思忖之下，大半商贾立即不走了，尤其是周、宋、薛、魏、中山等中小邦国的商贾，以及草原胡商，本国与秦国素无恩怨，本来就不想走，一看秦国官府作为，立马卸车下货。更有心感秦人厚道者，立即重新开张，纵无买卖也给秦人一个面子了。六国商贾却是不同，本国要与秦国交战，那些由官府权臣出资的商家更坚信秦国必亡，自然还是走了。真正的六国私商，除了一些与本国官府过从甚密，对秦国素有成见，又对秦国强横暴政身怀怨怼的爱国义商，譬如楚国伊顿家族，自然也是走了。除此之外， 纯粹的商贾十有八九都留了下来。一场商贾逃亡风潮虽然在一夜之间神奇地平息了，但恐慌却并没有真正过去。乌宁说，秦国朝野的不安恰恰是从这时刚刚开始。各县县令飞马报来了民众的骚动，

埋藏粮食、兼并财货已经成为风潮。河西高原靠近魏国、赵国边界的民众已经开始络绎不绝地逃向关中。山东六国来的垦荒新移民最是恐惧，早已惶惶不安地向深山老林逃兵祸了。关中老秦人虽然没有大的骚动，却也是纷纷请战，各大家族的族长族老们不断到县府打问战事，与以往战事前的激昂请战相比，分明多了几分忧心忡忡。最震动朝野的是眉县与下归赫赫有名的老秦骑士部族孟西白三族已经举族成兵，连老翁、女人、孩童也在竞相准备各种各样的木棍、铁器，准备血战六国。一片恐慌，一片骚动，一片惨烈，这在秦国是前所未有的，即或在秦献公时魏军进逼华山，老秦人也没有过如此震撼慌乱。魏冉接报，立即与宣太后商议，以秦王名义发布了告秦国朝野王书，隶属秦国战胜兵危与国府全力一战的强硬心志，末了明告朝野：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必能一战大败六国乌合之众，国人尽可各安其业，无需私组兵卒，无得惶恐出逃，但有散播流言乱我民心者，决以律法治罪。这份王书快马兼程送往各县，县令县吏立即全数出动到山野乡里宣读王书，安定人心。旬日之内，秦国民众大体安定了下来，知兵者却又立即纷纷上书举荐统兵大将，对王书中提到的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竟是不置可否。老秦人久经大战，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成百上千人曾经战死，对打仗再清楚不过，知道那是国君安定人心而已。一个不到20岁刚刚即位2年且从来没打过仗的秦王，谁能指望他亲统大军？纵然亲统也是壮壮声威，谁又能指望他果真战胜？假若这个秦王是秦献公或者秦孝公，那谁也不会担心，骑士君王那是鲜血中滚爬出来的猛士啊。在崇尚耕战攻战为本的秦国，民众有着浓厚的义兵传统，军队战力、将领才能、兵器长短、每次大战的经过，但凡稍有阅历者都能说到一番，折御战事、民间知兵之事都会上书国君，或出谋划策，或慷慨请战。虽说这些上书未必件件有用，但也确定无疑地渗透着民心民气对这场战事的信心。幕下纷纷举将，显示民众窥透了其中要害，秦国幕下没有大将担纲。在大战连绵的战国之时，名将便是邦国长城，没有名将，朝野之心立即悬到了半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唯其如此，朝野关注的第一件大事变成了选将。民众急，咸阳王城更急。调兵遣将这件根本大事，在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之日，便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说了几次，却都没有定见。告秦国朝野王书发出后，宣太后立即找来丞相魏冉，来到秦昭王的东偏殿书房连夜会商，说了一时，连庶民举荐的隐士都算了进来，还是拿不定主意。沉默良久，魏冉慷慨请命：我亲自统兵，白起为副将，丞相府交处理及处置，四为万全之策。说起来，魏冉堪称文武兼通，且秉性雷厉风行，似无不可。然则丞相总摄国政，要将千头万绪的事体归总理顺并支持战场，也是同等要命的大事。若他去统兵，年迈的处理及能担得起这昼夜操劳吗？如此一想，秦昭王没有说话。宣太后淡淡笑道：“你久在文

职，没有统兵阅历，还真不是上佳人选。有白起统兵作战，我只做全权谋划，当有胜算。魏冉颇为自信。国君如何？宣太后依旧是淡淡的笑着。秦昭王一直在转悠思忖，此刻抬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否则，处理吉与白起搭帮，处理吉打过仗，再有白起冲锋陷阵，当无不妥。”魏冉立即摇头：“不行不行，今非昔比，处理吉20年前打过几仗，如今只怕对军营都生疏了。再说，骑马都艰难，还打仗？”这倒不需担心，当年孙膑打仗还不拄着木拐，坐着轮椅。宣太后笑着：“可打完这一仗呢？秦国老是没有大将之才，也还真是个事儿了。”太后究竟何意？直说。魏冉听出了宣太后有弦外之音。我看，就白起。宣太后疏忽一脸肃然。自先王报事，白起的作为本领、军中声望，谁都明白。我看是个大大的将才，无非是年轻了一些，不到30岁。可孝公继位多大？21岁。商君入秦多大？22、23岁。苏秦张仪出山多大？也是26、27岁。秦国要后浪推前浪，便要靠这些英年大才。无论是你魏冉还是处理吉，都可为将，也可能战而胜之。可是秦国就还是有相无将，瘸腿儿。若叫白起独当大任，一旦大胜，便有了一个最年轻的大将，秦国也就浑全了，不是吗？话音落点，魏冉啪地拍案道：“太后说得好，我就看好白起，只怕太后信他不过，才想做张虎皮。有太后这番话，魏冉给白起坐镇催粮。母后自是好意。”年轻的秦昭王却皱起了眉头。然则，万一白起……硬生生将落败两个字吞了回去。宣太后眉毛一挑道：“战场就是个血海夺路，能没个风险？当年商君收复河西，捷报未传，孝公连举国西迁都准备好了。6国近100万大军，秦国最多20余万。谁敢说谁带兵就一定敲得起圣鼓了？那好，就白起。”秦昭王叹息一声：“愿他当真是颗将星。”正在这时，老内侍疾步匆匆走进，上气不接下气道：“禀报我王，太后左更白起殿外后见。”办事老手了，几步路慌个甚来？魏冉大事不悦。老内侍缓过神来，急促道：“非是在下慌乱，左更白起昏倒在宫门。”“鸟不早说！”魏冉怒吼一声，早已经拔步冲出，片刻之间将一个风尘脏污的甲胄将军背了进来。宣太后连忙上来招呼着，放到了秦昭王的坐榻上。一看白起，面色苍白瘦削，嘴唇青紫，素来干净黝黑的脸庞胡须杂乱虬结，衬甲布衣上似乎还有斑斑血迹。宣太后不禁心中一惊，此时太医已经被秦昭王传来，上前查看片刻道：“将军疲惫过甚，量无大碍，老夫一针再饮得3两盏凉茶便好。”说罢利落出针，一根闪亮的银针碾进了白起手腕尽头的神门穴。随着银针碾动，眼看着白起的眼睛便睁开了一条缝隙。“快，凉茶。”宣太后亲自接过侍女捧来的桃壶，右手极是利落地托起白起肩膀，左手桃壶已经到了白起皲裂的嘴唇边。
只听吱咕一声长响，一大桃壶凉茶竟长经汲水般空了。宣太后刚说一声再来大壶，白起已经翻身坐起，侍女茶水正到，白起接过大桃壶又是顷刻饮干，片刻之间精神大为抖擞。白起唐突，参见我王，参见太后，参见丞相。一如既往，白起依然虎虎生气。宣太后舒心地笑了。白起啊，没事儿便好，别急，先坐下慢慢说了。转身又吩咐侍女，叫厨下立即做一大盆炖肥羊来，鲜辣些了。回身一声唏嘘道：白起啊，极难处总是有你，叫我想起了燕山。大袖一抬，遮住了满眼泪光。疏忽之间，白起大事感愤：九九老秦共赴国难，大军压境，探敌定策乃为将本分，不敢劳太后挂怀。如何？你去踏勘敌情？魏冉大是惊喜：正是。白起急促一拱手：启禀我王太后，六国大军尚未到达河外，白起便率十名铁鹰锐士出了函谷关，我等在洛阳乙雀山谷、渑池苇草滩、萧山东南、宜阳铁山各自埋伏踏勘3-5日，已经将六国联军实情要害查清。昨夜我等由萧山潜回，兼程回报，敢请我王太后尽快定策破敌。魏冉急迫道：说说，六国联军是否真的百万大军？白起逐一清点军营3遍，军兵65-6万，连同辎重民夫，大体100万之众。魏冉不禁哈哈大笑：有底了，有底了，我出30万，1对2，不算太弱。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4章，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

0: 该你月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挖昂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老规了是国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 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

0: 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 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入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5: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6: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5: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5: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7: 我是陈芷叶。
8: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7: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 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8: 你总说

0: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

0: 购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浙二眼科专家下沉江山，为老年白内障患者送光明。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山农资讯。
9: 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斌、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10: 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9: 患者家属祝小刚：
11: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9: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万例。十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8: 聚焦三农。

0: 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暗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1: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0: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晚窑水库总干区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二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市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2: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整了，现在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房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0: 截至目前，项目一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二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实现，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3: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5: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6: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互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
4: 乡村采风，
0: 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到他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其实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到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心思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3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0: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

0: 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他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2: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3: 那你呢？
2: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1: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4: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3: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1: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3: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1: 说罢便自刎而死。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
9: 申都离这儿多远啊？
1: 在东南方向大约2000里。张骞心里想，
9: 蜀郡肯定有小路直达申都，以后可以从西南寻找道路，从西南进入申都，再从申都北上，同样可以到达西域啊。
1: 张骞的推断大方位是不错的。张骞除了访问过新疆诸多城邦小国，走遍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支和大夏诸国，还了解到乌孙国，现在的喀什和伊犁，盐菜国，现在的

0: 里海、安息国现在的伊朗、调支国现在的伊拉克、申毒现在的印度等国的许多人文地理情况。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汉武帝仰望天上的南飞雁，雁叫声声略带几分苍凉。皇帝正在集结全国兵力，准备多方出兵给匈奴致命一击。那雁立长空又勾起他对张骞的回忆。
1: 已经13年了，子文还活着吗？他出使西域那年，天上不也飞过一群大雁吗？大雁每年都会回归故园，我每年都在等着张骞回来。大雁飞过13次了，子文怎么一去就不知返了呢？唉，如果子文能够说服大月支，让大月支同时出兵，两国东西夹击，匈奴一定顾得了头顾不了腚，手忙脚乱，穷于应战，灭亡匈奴便指日可待了。
2: 启奏陛下，张骞求见陛下。
0: 汉武帝正在沉思，被侍者一声呼唤惊醒过来。他恍惚地问，
1: 谁啊？你说谁求见？
0: 侍者回复，
2: 张骞求见，张骞出使西域回来了。
0: 皇帝本来就站在宣誓阶前仰望南飞雁，想着断无消息的张骞，听说张骞回来了，连忙说，
1: 快叫他进来。
0: 自己却快步朝外门走去。张骞走到殿门，看到皇帝朝他走过来，连忙跪下叩头说，
3: 陛下，张骞给陛下请安。
0: 皇帝说，
1: 快起来进去说话，我有许多话要问你呢。
0: 张骞跟着皇帝走进宣室，皇帝一坐下来就说，
1: 你怎么像个乞丐，随从都到哪里去了？
0: 张骞回禀，
3: 只有甘父护送我回到长安，其他人都没了，都为国捐躯了。
0: 张骞就把这13年的遭遇都禀报给皇帝。皇帝说，
1: 你们受苦了，这么说因为车臣单于死了，匈奴内乱，你才有机会带着妻儿逃跑回来。
3: 是啊，为了不再落入匈奴手中，我们回来时改走塔里木盆地南路，顺着昆仑山北路，经过梭居、于田、鄯善，走入西海羌人区，谁知羌人区也被匈奴强占了，我们又落入匈奴人手中，又被扣留了1年多。确实是因为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和太子争夺王权，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不再注意我们，我才趁机带着妻儿穿过沙漠回到国内。如果不是甘父找到水源，我们就都渴死在沙漠里了。
1: 太子单于已经投降大汉了，可是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李王自立为单于，比君臣单于更凶狠，那左贤王和右贤王的实力也不小，大月支不愿意和我们结盟，实在太可惜了。
0: 张骞从背兜里掏出一包又一包的宝贝说，
3: 虽然没能说服大月支与我们结盟，但我已经摸清了西域各国的状况，把汉威远播到西域了，同时也带回来不少好东西，这是铸造宝刀的钢筋，这是葡萄种子，这是木须种子。
0: 汉武帝觉得张骞劳苦功高，唐义甘父功不可没，便说，
1: 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唐义甘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出使西域的功绩。
0: 张骞连忙跪下谢恩。汉武帝又说，
1: 子文啊，你熟悉匈奴情况，这次就跟随卫青去消灭匈奴吧，有了军功才好给你封侯啊，不然哪怕你出使西域功劳再大，也不能破例给你封侯。
0: 张骞知道皇帝的苦心，又一次跪下谢恩。张骞跟随从无败绩的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果然一战封侯，封号博望侯。可是过了1年，他与厄运随身的李广将军出击匈奴，因迷路误期而废为庶人。军法森严，皇帝也不能违法，他对张骞爱莫能助，可是 他没忘记张

0: 张骞的能耐，不久又接受张骞的建议，拜他为中郎将，让他出使乌孙国，准备和乌孙国结盟，共击匈奴。张骞带着300多个随从，带着无比丰厚的礼金和礼品，又一次登上高高的丛林。放眼四望，那连绵起伏的雪山，那野马般奔腾的雪水河，那一马平川的戈壁滩，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亲切。他不禁大声喊道：
1: 齐玉，我又来了。
0: 但是张骞觉得自己明显体力不支了，他在乌孙国住了几个月，没能亲自再到中亚那几个国家去了，只好派副使分别前往大宛国、康居国、大月之国、大夏国，进行友好访问，建立睦邻邦交，使大汉的威名远播到中亚，直达东欧和南欧。乌孙国王昆莫被厚重的礼金和张骞的诚意所感动，决定和汉朝合作，共击匈奴。但是乌孙国王说：
2: 听说大汉的公主个个美丽如花，以前曾有好几位公主先后嫁给几代匈奴单于，既然汉皇要和我们合作，我想娶一位汉族公主做王后，汉皇有了我这个女婿，不是如虎添翼吗？
0: 张骞断然回绝说：
1: 我们汉皇就是因为痛恨公主和亲的做法，才和匈奴撕破脸，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您的这个要求汉皇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0: 乌孙国王不高兴了，说：
2: 我是诚意要和大汉合作，两国结为儿女亲家，有什么不好呢？你们汉皇太不给面子了。
0: 张骞心里想：
1: 且不说陛下最痛恨拿女人换和平，这乌孙国离长安8900里，让公主嫁到这里来，不是害她一辈子回不了故乡，见不到爹娘吗？这件事儿我也无法接受。
0: 乌孙王好像猜透了张骞的心事，笑着说：
2: 哎呀，好了，我不为难你了，这件事你回去跟汉皇说，我相信汉皇会改变主意，你们汉朝的公主一定会嫁到我们乌孙国来的。
0: 张骞心里想：
1: 你做梦去吧，皇帝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0: 去中亚各国进行邦交活动的副使陆续回来了，还带来各国的使节，准备去长安拜见大汉皇帝。张骞非常高兴，这第二次沟通西域，外交成果太辉煌了。唯一遗憾的是，乌孙国王昆莫提出想娶汉朝公主的无理要求，让张骞一直感到心里不自在。张骞在回长安的路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设想着，如果公主嫁到乌孙国，这一路上会怎么悲伤，到乌孙国以后日子会怎么难过。这个在游牧国家待过十几年的大探险家、大外交家，深知改变从小的生活习惯、接受不够文明的异国风俗有多么艰难，他竟然暗暗祈祷：
1: 皇帝啊，你可千万不要答应乌孙国王昆莫的无理要求啊。
0: 江都公主要去乌孙国和亲了，这个消息让张骞夜不能寐。这件事谁比张骞了解得更清楚呢？当张骞回到长安，把乌孙国王愿意共击匈奴的意向告诉皇帝时，皇帝喜出望外，连连说：
3: 子文，你立了大功了，你立了大功了。
0: 可是呢，当张骞把乌孙国王想娶公主的要求告诉皇帝时，皇帝勃然大怒说：
3: 岂有此理，如果愿意让公主和番嫁给单于就行了，还要嫁到乌孙国去吗？
0: 张骞松了一口气。可是刚刚过了一夜，皇帝就下旨：
3: 封原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江都公主，赐婚乌孙王昆莫，从此与乌孙国结为兄弟之邦，共治匈奴。
0: 那刘建已因谋反被赐死，江都公主由广陵王刘须抚养长大，那年刚好16岁。据说江都公主因肌肤如白雪，润滑细腻似凝脂，所以称为细君。张骞虽然没见过江都公主，但知道她如花似玉，细皮嫩肉，不禁感到非常

0: 在某种意义上说，好像是他凿空西域造成的后果，所以他感到很对不起江都公主。有一天，张骞听到儿子在弹奏一首楚歌，曲调异常悲怆苍凉。更加奇怪的是，曲调中夹杂着雪域高原特有的高亢激昂情调。他听到儿子唱道：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烙为浆，居长吐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张骞一下子从病榻上跳起来，大声问道：
1: 这是谁写的楚歌？
0: 儿子悠悠地说：还有谁呢？谁能写得出这样悲伤的楚歌呢？还不是拜你所赐，远嫁乌孙王的江都公主吗？这楚歌叫悲愁歌，连皇帝听了都差点落泪呢。张骞一听心痛欲裂，说了一句：
1: 江都公主，我对不起你啊。
0: 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当夜就与世长辞了。张骞带着对江都公主的愧疚溘然长逝。张骞，字子文，今陕西城固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为凿空西域立下首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走出了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国文明，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骞堪称古代最勇敢、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有诗赞曰：漠漠荒原路万重，大宛归汉丝路通。木须葡萄入汉地，凿空西域创首功。汨罗江水依然那么清澈，依然悠悠流淌。司马迁站在屈原投江的江石上，一边吟诵着怀沙，一边怀想诗人当年的情怀。
1: 汤雨久远兮，渺不可没也，成为改愤兮，一心而自强，离而不迁兮，愿置之有相，进路北次兮，日妹妹其江母，含忧于哀兮，献之以大故。
0: 想到屈原投江之前站在这里，心情绝望，泪流满面，做慈父已舒展忧思，唯有一死可以解脱痛苦。司马迁不禁痛哭流涕，把一掬清泪洒落在曾经拥抱屈原身躯的汨罗江水里。
2: 少爷别哭了，为古人哭泣，让人看见会以为你也是疯子呢。
0: 陪伴司马迁的书童小安一边劝慰主人，一边把他拉回到小路上。
1: 也是疯子？这是什么话？难道你说屈原是疯子不成？
0: 司马迁将进又来了，咬文嚼字责怪小安。
2: 哼，怎么是我说的呢？人家不都那样说吗？你的文友不是还说，如果屈大夫没疯，怎么能够一口气提出几百个问题呢？而且那些问题稀奇古怪的，散漫无序，就像疯子在胡言乱语。
0: 司马迁不禁长叹说：
1: 难怪屈大夫会对渔父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楚国最聪明最清醒的人被当时国人看作疯子，后世竟然也有人这样看待他，悲哉。
0: 那年22岁的司马迁已经饱读万卷书，他从20岁开始漫游全国，行走万里路已经2年了。他是个感性的人，无论读书还是漫游都容易受到感动，感悟伤怀不能自已。就像这一天到屈原投江处，竟是情不自禁，泪如泉涌。世人对屈原的误解又使他感慨万端，悲愤不已。主仆二人继续赶路，少不了又谈论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小安看到主人情绪不佳，故意问他说：
2: 哎，我们去孟尝君的封地薛城，发现那里民风强悍，打架斗殴、盗窃杀人天天都在发生，你请教父老，父老说
3: 孟尝君招揽江湖任侠之事，哪怕杀人放火之徒，他都来者不拒，以致薛城人口剧增，达到6万。

0: 骨之多，降风就是这样强悍起来，并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
1: 你当时只是默默点头，若有所思。那你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世人崇拜的孟尝君呀？
2: 司马迁联想到鸡鸣狗盗的故事和冯谖满意的故事，对小安说，
3: 历史上都称孟尝君好仰视，三教九流他都一视同仁，这就导致真正的意识贤人耻欲与鸡鸣狗盗之士为伍，不来投奔孟尝君，所以薛成就成了藏污纳垢之地了。
2: 司马迁的评论呢，又说明他是个理性的人，凡事都喜欢做深入的思考，而见解呢总是独特新颖，绝不会人云亦云。小安又问司马迁，
0: 你凡事总是那么较真，访查大梁废墟时，你连个移门都要请教当地父老，到底有什么用啊？
2: 司马迁说，
3: 我看古籍资料说信陵君礼贤下士，亲自去邀请隐士侯莹为他大摆宴席，当时侯莹啊只是大梁移门的看门人，考察大梁遗址，怎么可以不搞清楚移门是指什么城门呢？听了当地父老的解释，我才知道移门原来就是东门，移门是大梁人的叫法，如果连这种小事都没搞清楚，以后怎么写史书呢？历史书籍是要留给后人阅读的，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真实可信，如果不是为了将来著书，我何必花费两年的时间漫游全国各地呢？你以为我只是贪玩喜欢游山玩水啊？
0: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看你一路上那么喜欢跟当地人交谈，问人家历史掌故，我就知道你是为了写书，只是觉得移门这种细节不必那么深究吧，因为你又不把它写进书里，何必呢？
3: 你错了，我当然会把它写进书里，如果我在书里做了解释，后人不就不用再去做考据了吗？而我的信使也会因为细节的真实而更加取信于后人了。
2: 司马迁治学就是这样严谨，难怪他的史记会被后人认为是最具实录精神的一部信史，史家赞于他，其文直，其事和，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家极则。当然更有人认为司马迁的文章变化无穷，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庄如浓，弥漫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年轻时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壮游得尽天下之大观，而培养出深沉之底蕴，从而倾吐出来，结成锦绣文章，这都不无道理。元丰元年，汉武帝举行巡行封禅，前往泰山的封禅队伍十几万人，旌旗蔽天，浩浩荡荡，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千年难逢的盛事啊！史官司马谈不幸卧病在床，皇帝允许他在洛阳养病，而司马谈却感到无限遗憾。
4: 老爷，少爷来看您了。
2: 管家安抚在司马谈的耳边大声说道。司马谈睁开眼睛，看到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正在默默垂泪。
5: 谦儿啊，你没跟随皇帝去巡行封禅呀？
2: 司马谈关心的竟是这样的事。司马迁连忙含泪回答，
6: 父亲，您身体好些了吗？您如果认为封禅踏点很重要，我一定会追随在皇帝左右的。
5: 哎，这就对了，我生病啊没能参加，深以为憾呐。你能追随皇帝左右，我很欣慰，这件事对我们史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哎，凡是皇帝的事都是大事啊，史官不能不把它记入史册，既然有实录不亲身目睹，怎么能行呢？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

0: 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1: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2: 那你呢？
1: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0: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3: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0: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0: 说罢便自刎而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集。
9: 父亲，我明白了，既然是史官的职责，那我会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的。
0: 司马谈原本气息奄奄，这时突然精神振作起来，他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话。
10: 哎呀，天儿呀，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可是到后世衰微了，我死以后你必定做太史，做了太史就可以继承祖业了，你可要做个孝子，千万不能忘记我原本准备撰写的史书啊。所谓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其次啊是臣事君王，最终是树立名声，在后世扬名，让父母分享光荣，这才是最大的孝心呀。天下人都颂扬周公，说他能发扬文王、武王的道德，宣扬周公、赵公的教化，表达太王、王继的思想，在上层供流来尊崇后继， 幽王立王以后，王道却是礼乐帅位，孔子整理诗书写作春秋，到现在还被学者视为榜样。自从鲁哀公获陵以来，400多年了，诸侯混战，学术荒废，史料断绝，现在汉朝兴起，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层出不穷。我作为太史，没能记载下来，荒废天下史料，我很惶恐不安，以后你要多加用心呀。
11: 司马迁低头流泪说，
9: 小儿虽不才，愿意竭尽全力编写先人留下的史料，不敢有所欠缺。
10: 周公去世500年以后，有了孔子，孔子去世到现在也有500年了，有人能继承这个伟大的事业吗？就是整理易传，续写春秋，吸取诗书礼乐的精华。倩儿呀，你能吗？啊，
9: 父亲对儿子的重托小儿清楚了，我怎么敢推让这个历史重任呢？
11: 听到儿子这样回答，司马谈十分高兴说，
10: 我这一生致力于整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材料，原本想撰写一部贯穿3000年的史书，可惜天不假一年，还没动笔就卧床不起了。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了。现在这个重任落到你的身上，你愿意承担，我太高兴了。倩儿呀，我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你能写出一部历史巨著，流传于世呀。如果真能这样，你就是司马家最大的孝子，我和先人们都会含笑九泉了。
11: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人生的责任重于泰山。司马谈就在这一年逝世了，这次洛阳相见便成为司马谈向儿子坦述遗愿的人生诀别。而3年之后，司马迁果真当上了太史令。太史令的工作呀，主要就是负责管理皇家的图书和收集历史资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迁当上太史令，就有机会看到大量书籍文献，这对他日后撰写史记是一个很好的先决条件。似水流年匆匆过，司马迁专心撰写史记已经整整7年了。这7年来啊，司马迁一直沉浸在历史人物的生活之中，似乎把自己是司马迁都给忘了。那一天啊，司马迁正在撰写《李将军列传》。司马家和李家是世交，他对一生出生入死，保卫边关却没能封侯，最后含恨自杀的李广将军充满敬仰与同情。他写得异常投入，正在为李广羞愧自杀一举同情之泪，忽然听到夫人柳氏惊慌的叫声，
1: 子昌，子昌！
11: 司马迁抬起头，抹一把脸上的泪水，看着慌慌张张跑进书房的夫人，问道：“
12: 千娘，什么事儿啊？看把你给慌的！”
1: 义陵兵败，投降匈奴了。
12: 啊！
11: 司马迁站起来，衣袖把鸡案上的鼻洗也扫倒了，淋淋漓漓滴着黑水。汉朝军法森严，一人投降敌国，全家连坐。族灭，出了这样的大事，怎不令司马迁夫妇大惊失色呢？ 司马迁的儿子司马江也走进书房，神色黯淡，激愤地说：
13: 李陵将军被二师将军害惨了，这回全家性命难保了。
11: 司马迁急忙问：
12: 江儿，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爹。
11: 司马江把李陵将军战败的情况简述给司马迁听，叹息说：
12: 5000步兵对阵80000骑兵，血战8天7夜，杀敌12000，部下仅剩400多人，已经退到离边关几十里的近处了。二师将军的大军还不来救援，不是存心要害死李陵将军吗？
11: 柳氏说：
1: 二师将军是国舅，他妹妹李夫人虽然死了，可是皇帝无一日不再想念他呢。听说还请大仙到皇宫给李夫人招魂呢。二师将军再错，皇帝也不会责怪他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李陵即使战死也不该投降匈奴，他活了，母亲妻子孩子可就都没命了。
11: 司马迁一言不发，想起李广，想起李敢，想到如今李陵又出这样的事，他百感交集，只叹息上天对李家不公，还能说什么呢？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震动朝廷内外，汉武帝已到晚年，脾气暴烈，喜怒无常，李陵一事让他怒不可遏，为此他召开朝会，与众位大臣商量如何处理李陵事件，清除恶劣影响。在朝会上，大臣们看到皇帝的脸色黑得像秋天朴树的果实，没人敢去逆龙鳞捋虎须，都大骂李陵，说他辱没大汉，罪该万死。武帝见司马迁一言不发，认为太史的看法至关重要，就点名说：
14: 司马子长，你是太史，需要评价这件事儿，朕要你说说看法。
11: 司马迁想，
12: 皇帝可能想听真心话，才点名要我这个不允许说假话的太史发言。如今大臣们各个学位察言观色，都看皇帝脸色说话，如果我也这样，朝廷还会有人说真话吗？
11: 想到这里，司马迁侃侃而谈：
12: 启奏陛下，微臣认为李陵平时在家是孝子，对朋友讲信义，待众人有礼貌，对士兵有恩信，其朝廷之所急，为国事奋不顾身，大有国事风范。这次带兵5000用以牵制敌人，不幸遇上80000匈奴主力，只能孤身奋战。他以区区5000步兵射死12000多名匈奴，也算是立下奇功了。坚守8天7夜，且战且退，虽然救兵不到，攻势用绝，走投无路，依然奋勇杀敌。即使古代名将在世，也不过如此啊。李陵虽然寡不敌众，孤立无援，但杀敌之多也足以名扬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暂时投降匈奴，肯定是想寻找别的机会再来报答大汉。陛下可以静观事态发展，再来评定李陵的功过。
11: 汉武帝听完司马迁的发言，认为司马迁在责怪二师将军见死不救，为贪生怕死的李陵开脱罪责，不禁勃然大怒，骂道：
14: 司马迁，你身为太史，竟然为丧失辱国的李陵凭功摆好，如果作为将军战败即降，军士还有牺牲精神吗？军队还有战斗力吗？你怪罪二师将军，不就是为了可耻的降将开脱罪责吗？
11: 皇帝正在大发雷霆，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二师将军忽然来报：
15: 启奏陛下，叛变投敌的李陵已被单于招为驸马，统帅匈奴大军，准备大举进犯我朝边关。
11: 皇帝怒发冲冠，即刻下旨：
14: 诛灭李陵全家，将司马迁交给廷尉审理，依法问罪。
11: 如狼似虎的侍卫上前，不由分说把司马迁拖下殿堂，打入大牢。司马迁落入酷吏杜周的魔掌，受尽惨绝人寰的酷刑，虽然生不如死，痛不欲生，但是他的文弱之躯却包裹着铮铮铁骨，包印着正直的灵魂。司马迁坚决不认罪， 但依然以打不尽的罪名被判死刑。在死牢里，司马迁扬起不屈的头颅，叩问苍天：“
12: 苍天哪，我犯了什么罪了？这是我的罪过吗？难道做臣子的就不能说一点看法吗？难道做太史的就不许说几句真话吗？”
11: 按照当时的规定，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以钱换命，交50万钱可免死罪，所以俗话说千金之子不死于世，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呢，受辱换命，接受腐刑顶替死罪。所谓腐刑也叫宫刑，就是割去生殖器官。男子入宫做太监要先受此刑，所以叫宫刑。这不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吗？这不是生不如死吗？所以说受辱换命。司马迁是个太史，管图书，观天象，编史料，自有自己的风骨，所以他决定自杀。那天晚上，四周黑暗如蒙昧世界，如死亡之乡，如幽冥地府。司马迁把麻布囚衣拧成绳子，准备上吊。忽然他看到父亲出现在眼前，好像在说：“
10: 你的史书写完了吗？要带来给我过目啊。”
11: 他飒然一惊，头脑忽然清醒过来。父亲的影像疏忽而灭，一些想法忽然涌上司马迁的心头。
12: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是因为死的作用有所不同。我如果这样受冤而死，跟九牛失去一毛有什么不同呢？跟一只蚂蚁被人踩死有什么不同呢？
11: 他不想死了，可是啊，如果不想被砍头，没钱赎命，只能接受腐刑。一想到腐刑，司马迁就想到太监。世上的耻辱没有什么超得过受腐刑了，受过腐刑的人没人愿意和他们相提并论。历史上许多有关的故事一起涌上了心头。
12: 当初卫灵公让孔子跟宦官雍渠坐同一辆车，孔子感到屈辱，便决定离开魏国。商鞅通过宦官景监见到秦孝公，好朋友赵良便感到无比的寒心。宦官赵谭当汉武帝的参丞，袁盎气得怒容满面。
11: 司马迁想到这些，不禁汗流浃背，心痛于死。可是司马迁转头又想，
12: 我的人生大事尚未完成，如果这样被斩而死，我的著作就不能流传后世了。古代富贵而名声磨灭的人难以计算，唯有卓越突出之人才能名扬后世。文王被拘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而撰写春秋，屈原被逐才写出离骚，左丘失明才写出国语，孙子被贬才写出兵法，吕不韦迁蜀才有吕览，韩非子被囚才有说难孤愤。诗三百大多是贤人抒发愤懑之作，我为什么不能学习先贤，忍辱负重，接受腐刑，留下性命把史书完成呢？
11: 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之后啊，司马迁便在肮脏潮湿的死牢里安然入睡了。司马迁接受腐刑以后，身心都遭受巨创，在家里昏睡了整整10天。司马迁身上的伤口愈合了，可是心理上的创口却随着生理上的巨大变化而时时被撕裂着，扭曲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他的眉髯天天在掉落，人也渐渐发胖了，连声音也不像原先那么低沉洪亮，而变得又尖又细，有点娘娘腔了。那一天，司马迁在洗脸的时候，抚摸到嘴边的胡子已经一根不剩了，正在伤心，忽听圣旨到，他大吃一惊，连忙到厅堂跪下听旨。听完圣旨，他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待到司马迁苏醒过来，钦差已经走了。柳氏说，
1: 一般受过刑的人都会被废为庶人，这次皇帝开恩给你升官，你为什么这样伤心？
11: 司马迁叹息说，
12: 你哪里知道皇帝的用心呢？ 中书令的官职确实很高，位列九卿，而且跟随皇

0: 里左右，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可是这个职位通常是由宦官担任的呀，皇帝他是要故意羞辱我呀。
1: 刘氏恍然大悟，恨恨地说：
2: 好皇帝呀，雄才大略呀，英明睿智啊，用心良苦呀，在他眼中你们这些臣子还是人吗？
0: 不能不说皇帝英明呀，我的工作至关重要，观天象、修历法、编史书，别人做得来吗？太史的工作都归中书令管，他让我做中书令，俸禄高，可以保证我能安心修史，管太史可以不让我受掣肘，把原先的工作做得更好，皇帝确实用心良苦啊。
1: 到了汉武帝太史四年，长安出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皇帝和太子干起来了。当然结果是太子失败自杀，可是这一事件牵连到几万人，仁安也受牵连当死。那仁安被处死了，狱卒从仁安的遗物中翻到这封司马迁写的信，报仁安书，就把它交给皇帝了。汉武帝看到这封信，认为司马迁在谴责他昏庸残暴，怒不可遏，马上下令将司马迁投进死牢。那天在司马迁的家中，第一个读太史公书的东方朔对司马迁说：
3: 太史公，你这部史书写得太好了，我敢预言他将万古流芳。
1: 司马迁说：
0: 我对金上和汉景帝都做了如实评述，只怕金上不能接受，我也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待后世人人君子了。
3: 你真的打算把他藏到山里去吗？
0: 我抄了两部，一部已经藏到名山去了，这一部是副本，就留在京师。
1: 两位好朋友刚说到这里，抓人的侍卫走进来了。司马迁说：
0: 东方兄，我大事已了，心无牵挂，不会再受辱了，今生就此别过，我们来生再见。
1: 又对柳氏说：
0: 把我的骸骨带回老家，两个儿子也回老家耕读，远远地离开京城吧，我今生拖累你了，来世再报答吧。
1: 司马迁跟着侍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家人猜测他在狱中杀身成人了。可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要向谁去讨说法呢？有人说他看到司马迁好像当年的屈原，行吟则畔，当然不是云梦泽，而是渭水边。司马迁长歌当哭，仰天长啸，后来就投入水中，追随屈大夫而去了。柳氏和两个儿子为了避祸逃离了京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改姓童，一个改姓冯，隐居乡间。据说在汉朝几百年里，司马迁的后人再也没有当官，更没人当太史了。司马迁字子长，西夏汉阳人，今陕西韩城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代尊为史圣。他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创作了《史记》。有诗赞曰：高士千载旷世才，忠直直言惹祸胎，忍辱含垢作《史记》，煌煌巨著写传奇。时近黄昏，天边涌来一片黑云，越来越近，又有一阵哀歌般的声音隐隐传来。啊，近了，近了，原来啊，是成千上万只大雁避天而飞，原来是悲怆凄厉的雁唳。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补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非常空灵悠远的一首歌，来自于齐豫在1999年唱的 C'est la vie。 这歌的原唱是来自于1977年的一支英国乐队，而 C'est la vie 这样的一个说法会常出现在法国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比方说隔壁二傻子每天就是呵呵呵呵呵流口水的买了个彩票中了1000万，隔壁的王大妈就说C'est la vie。 也有可能是有一个才貌双全的谁谁谁最后过的人生不太如意，也有人会送钱C'est la vie。 也有可能小到一位女士上班的时候走出家门，高跟鞋的鞋盖就断掉了，然后一扔掉C'est la vie。 还有可能是一位男士想抽烟的时候发现没火C'est la vie。 基本就是在法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随时来一句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当中可能饱含了一点点的无奈，自我调侃，也可能有一些乐观的成分在里边哈。我在联想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跟我老家四川那边的那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就比如说曾经也跟你说到过的，当年512的时候我在外，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害怕，一直疯狂打电话，结果打不通，打通以后家里人居然在吃火锅他们说生活总得继续啊，饭得吃呀，只是以前在屋里吃，现在咱端出去吃，就这么个区别呀。还有你也可能看到过，比如说在被洪水洗礼的时候生活得继续，有人就没事啊，那泡着水要搓麻将呀。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方面您可能觉得好像有点画风不对啊，但另一方面想一想，咱平时是不是有时候悲观的情绪太多了点，多一点点这种乐观的情绪，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有可能今天上班被老板批评了，甚至于冤枉了，有可能被某一位甲方某一位客户折磨的简直就是想捶墙，可是明天一切照旧，而且你要相信你的能量。现在有点像什么身心灵老师讲课了哈，各位学员朋友来跟着我深呼吸，相信你内心的能量。加上这个音乐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我不是什么老师，我是个同学，我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故事的男同学。欢迎各位男同学女同学在夜色里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我们在听歌同时又不单单是在说歌曲本身，还会通过歌曲说开去，说一说我们的生活，说一说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歪个楼，歪到隔壁小区，麻烦你帮忙把我找回来，在咱自个儿小区继续的说。刚才那首歌唱的是人生，而现在这首歌唱的就是生活。

由深白色作词作曲，陈志远老师编曲，黄磊在2003年的《似水年华》文学音乐剧本当中唱的《似水年华》。如果说之前齐豫版的《C'est la vie》唱的是时代和人生，那这首歌唱的就是日子和生活。也许某个阶段咱们会感觉那些写时代的、写人生的歌显得更宏大，甚至于更崇高，而这些写小生活的歌显得没有那么的伟岸。但想一想，没有小的生活，哪来大的时代呢？我们每一个人过的这些日子，就组成了我们的这一个大时代。刚刚说到，在我们小小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被客户爸爸刁难了，也有可能是单位当中受了一些什么小小的委屈。我的个人小小的经验哈，我不敢说这个对每一位的实用，也不敢保证这个都是对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沉迷在一种情绪当中，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在那种情绪的蛊惑下放大一些事情，觉得哎呀，天都塌了，不得了啦，要死啦，要死啦。不妨在那样的瞬间里尝试转换一下生活的场景，比如说觉得这会儿工作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没事啊，带上你家狗你家猫出去遛一下，实在没有狗没有猫，遛自己呗。还有像在遇到一些事儿，感觉就是一个门槛一样过不去的时候，不妨往后退一退，助跑一下。

自己的内心，所以现在选的这些歌都是很容易走进你内心深处的。刚才是一位会做饭的前文艺青年给你唱生活，现在是一个非常美的女生给你唱乡间的过去的那种生活。徐景淳，恋恋风尘。

陈明章导演的《恋恋风尘》当中有徐锦纯演唱的《恋恋风尘》，曲子你听到了，真的好美哈，像是一幅写意的山水画，而词也好美，我给你念一下，你可以把这首歌给收了。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绿峰桃源最深处，留下翩翩醉人的梦幻史诗，往事历历如昨日。徘徊梦里与玩伴相遇，浪漫无猜迎环聚，曾几回首寻觅又寻觅，晨曦若现送暖意。闻鸡引颈声声啼，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欢聚终须道别离，思想起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小小的问一句，刚才这几分钟时间当中，你有没有跟着在唱呢？就算没有在唱，可能也在某一个片段当中哼了几句，对不对？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太过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有着太多的记忆，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只要它响起，你就会一下子被拉进歌中去。这首歌是张艾嘉92年原唱，由李宗盛所创作的《爱的代价》，刚这版是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的现场版。你听到最后李宗盛大哥说谢谢大家，证明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响起的。在当年的理性与感性台北那一场当中，李宗盛唱《爱的代价》，唱自己写的唱的歌曲，唱到不能自已，然后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都在。至于那一刻李宗盛想到了什么呢？我们猜不到，我们也不必猜，而你自己也有好多好多思绪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翻江倒海。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位平日里总是阳光灿烂的朋友发了很多丧气的话，甚至看到微博底下有评论说，你怎么把头像换成黑白的呢？赶紧给他留言，也发微信。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回复，但是在讲了一番的

话以后，还给他讲了一个笑话。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不论是什么样的情绪，看完这个笑话之后应该会笑一下吧，就算这个时候笑得不那么走心。原来不论再强大再乐观，人总会有难熬的时候，愿只愿那些痛苦的瞬间不足以将你打倒或者摧毁，而是造就更加耐磨的你，并且更加懂得平静和快乐的可贵。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阳光，都很积极，都是在传递着正面的能量，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你的故事如果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而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没事儿，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自己把它给保留着。你不必告诉我，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到曾经受过的一些创伤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又或者在夜色里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声，有一些音，有一些人可以把你陪伴，你感觉不孤单，那我的存在就已经有意义有价值了。刚才是李宗盛，我们也说到梁静茹，现在来听梁静茹这首歌曲，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以后有一点豁然开朗的这种情绪，叫做 Sunrise。

梁静茹唱的一首可能知名度不算是一线，但我个人挺喜欢的歌曲，叫做 Sunrise， 由汪佩蓉作词作曲，黄韵仁编曲，2002年的一首歌。歌里有句说，今天太阳升起前把过去反复想个过瘾。有时候咱们想忘记一些人一些时光的时候，就努力的克制，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但是越不去想就越会想起，越记得深刻。索性哪一天已经睡不着了，行，打开灯，坐起来，把过去，把你好好的想个过瘾，然后等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是一个全新的我。还有前一阵子也跟你说过，不然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有位大哥，他说曾经自己创业的时候，看着公司越来越大，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但是很喜欢的这个节目，哪怕半个小时，也许需要听几天时间，因为总是听一小会儿中断，觉得好忙好忙呀，好像整个世界离了自己都不行。后来病倒了，一天可以听好几期，有大把的时间。他说他希望能够康复以后就把创业变回曾经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创作。那天以后我没有再收到这位大哥的消息，虽然说我一直相信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可是也偶尔会在播一些歌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起听过歌又可能中途退场的他们。

们不要伤心了，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首歌来自于万芳，由陈信荣作词，黄韵玲作曲，万芳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以前我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放歌说歌的节目，好像没有特别多实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可能陪伴甚至参与了我们不可倒带的人生，就像是刚说到的这两位，还有像也是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定居国外，有了孩子，生活特别好，也是来说谢谢。他说谢谢当年刚出国的那些日子，全靠听着节目，听着这一些陪自己成长的老歌，来陪他度过那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日子，然后认识了后来的先生，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现在在异国他乡过的一切都好。像我用过去的挫折，可能你也是一不小心，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档节目就陪了你好多年，陪你从一个学生到初入职场，陪你从格子间里的小张小王变成后来别人口中的张总王老师。我们在彼此陪伴着，互相的见证着，我很开心，我也很荣幸。我可能有时候跟你一样不喜欢上班，但是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依旧喜欢上节目。在做了几千期节目，在说了十几年以后，我依旧爱你，刚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0: 酒。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

0: 记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零工市场提档升级，我市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江山专场精彩上演。江山大厦项目动工建设，我市江天城市新地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赵成、郑其卫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零工就业服务体制增效，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建设家门口零工市场，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在位于双塔街道零工市场二楼的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内，几名学员正在美妆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化妆、扎头发等技巧。学员柴丽飞报名的是全妆课程，已经在这里学习了4个多月，如今已接到不少订婚妆订单。学员柴丽飞
8: 是全科，全科妆，就有新娘妆、日常妆、证件那些都有。
9: 我感觉挺好的，就老师教的也挺用心的。
7: 2025年，市人社局围绕资源集中、力量集合、功能集成、服务极效的建设要求，在原有双塔街道零工市场的基础上，整合人力资源产业园、创业陪跑空间、人力资源市场、劳动维权中心等资源，全力打造贯通就业全生命周期的就业创业综合体。去年11月，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作为首批入驻企业，进驻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创业陪跑空间，开设化妆全能、美甲美睫等课程，提供免费复训、推荐就业、开店帮扶等服务。目前，该校已累计培训并输送学员50余人。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负责人程小伟：
10: 有的人来找工作，发现有些单位还不要他，那最后回归还是学门手艺，这样能再就业嘛。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入驻很多人力资源的园区
7: 。企业愿意来留得住，靠的是实打实的扶持。依托市人社局搭建的平台，入驻企业既能享受低廉的场地租金，又能获得项目评价、风险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符合条件的还可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衢州吉岸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辉：
11: 因为前期的话是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启动的，然后这边有个免费提供场所的话，我们是可以放在这边做研发测试，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给我们。
7: 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负责人徐和美：
12: 所以说我们搭建在一个创业陪跑空间，目的也是能够去帮助这些大学生或者是说有创业意向的一

0: 些这种群体，能够减少他们在这种路上的一些弯路，或者说您提供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助力。
1: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场地，人社局还整合周边企业和求职者资源，每月举办两次劳务集市招聘会。在双塔街道临工市场一楼大厅，创就直达自助机前聚集了不少求职者，企业招工信息、岗位距离、薪资待遇等一目了然。求职者周娟：
2: 就是我们是要带小孩的，就是那个就是白天的那种工作最好有，适合我们的范围也可以缩小一点这样子。
1: 双塔街道临工市场负责人毛成颖：
3: 自主研发了这个创就直达小平台、求职平台，像我们每周会上新这个江山范围内的招聘信息，针对于残疾人啊、退伍军人啊、大学生啊这些岗位，以及能够去做到一些智能的就地的这个岗位匹配，还有一些就业创业政策的更新。
1: 在鹤村镇临工市场副大厅内，周边企业的招聘信息整齐悬挂。鹤村镇临工市场工作人员邱倩倩：
4: 对于就业技能缺乏、短暂内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这边呢，按照给他们发布信息，现场跟他们进行对接洽谈，可以后期给他们带来那个合适的工作匹配，给求职的意愿居民和农民提供临工咨询、登记跟推荐、培训、维权等服务。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强临工市场动态规范管理，精准布局多元化技能提升体系，紧贴群众就业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动辖区及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求职、家门口就业。
5: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9月15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江山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围棋馆精彩上演。我市19个乡镇街道的19位 C 位姐姐哥哥登台亮相，另有5名群众选手经现场报名选拔登台，他们展演舞蹈，比拼才艺，尽显乡村新风采。长台镇选手方向红：
6: 我们这个莲香舞呢，是我们长兴村历经世代传承，我们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们大家都会跳，有些时候就是业余强身健体啊。
5: 大桥镇选手陈琦：
7: 其实有个名字叫稻香大桥，因为我们农民伯伯嘛，他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不是都要戴那个斗笠嘛，然后说斗笠的话跟稻香比较契合，所以我们说拿斗笠来做道具。
5: 现场专业评委团从舞蹈完成度、舞台表现力、现场氛围感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新塘边镇周永强、长台镇方向红、上虞镇毛梦眼、唐元口乡徐来创以及现场群众选手廖正晓等五人获评 C 位舞王，成功拿到衢州市总决赛入场券。新塘边镇选手周永强：
8: 我们这个江山首饰啊，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春节啊，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出来展演一下。晋级到下雨兰，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喜欢这个首饰。
5: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村舞公社抖音账号与微信视频号同步线上直播，双平台直播间累计点赞量突破91万。活动期间还设置线上抽奖，将江山味道农特产品伴手礼作为福利送给网友，让广大网友在互动中了解江山好物，品尝江山风味。
1: 江城台记者于春洲报道。9月15号，江山传媒集团北侧地块的项目施工现场彩旗飘扬，我市又一重点建设项目江山大厦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江山大厦项目集高端酒店、商务办公、配套商业等业态于一体，是市委统战部招商引资项目，纳入2026年度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总建筑面积77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双子楼，建筑高度118米。江山大厦项目运营负责人邬建国：
9: 我们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达到正负零，明年的7月份左右主体接顶，到2028年上半年我们要交付使用。
1: 江山大厦落地建设是我市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壮大城市经济载体、提升城市能级的重

0: 重要抓手，将进一步激活江滨片区商贸活力，助力我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工程自八月启动以来，施工方克服天气等影响，加班加点推进。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30%。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2: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1: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2: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7号上午，江山市纪念建党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头月书画摄影作品展在梅泉书院开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号，共展出是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作品129幅，其中书法作品84幅，国画作品33幅，摄影作品12幅。本次展览以书画摄影为载体，既是会员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也希望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光辉历史，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是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水渊：
3: 通过我们会员创作作品，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取得是我们无数的前人、我们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让我们大家能够充分的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13号，由市计生协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协办的育儿赋能爱有妙方向日葵亲子工坊公益活动举行。活动开场，主持人以阳光向日葵亲子律动带热现场氛围，小朋友与家长们相互配合，抬手弯腰摇摆，模仿向日葵从种子慢慢长大的过程。随后，心理讲师带来以3到6岁幼儿高效陪伴与正向教养为题的育儿微课堂，聚焦幼儿敏感期，讲解孩子叛逆、粘人、专注力差、爱哭闹等常见行为背后的原因，并分享高效陪伴技巧、幼儿情绪安抚、鼓励式教育、规则意识培养等实用育儿方法。家长们也结合自己遇到的育儿难题踊跃提问，讲师一一解答，给出针对性建议。活动还开展了创意手作、趣味闯关、爱心抱抱、默契答等环节，让家长和孩子在游戏中增进感情。据了解，向日葵亲子工坊是市计生协会与七里社区共同打造的亲子服务阵地，服务对象为0到3岁幼儿及其家长、照护人。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汪琪琪：
4: 我们通过开展各类亲子互动活动，给辖区的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增进亲子沟通。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用好这个阵地，把普惠的家庭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

0: 点点，
1: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
12: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这样温柔的吉他曲子当中，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旅途。今天的旅途适合静静的观看，适合静静的体验。今天我们将会前去斯德哥尔摩，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建于1250年的斯德哥尔摩是欧洲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胡青兰。

很多人说斯德哥尔摩是个精灵，守望着梅拉伦湖女神和波罗的海。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在1250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文明欧洲的城市，而它也是到现在为止欧洲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在瑞典语中，斯德哥尔摩的意思是木桩之岛。

在斯德哥尔摩，必游的景点应当属王宫、市政厅和沉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王宫位于老城岛上，灰棕色的外墙让人引发了悠悠的思古之情。王宫典礼官总是自豪地向客人们介绍说，斯德哥尔摩王宫是当今

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有人常住也可以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王宫，它不仅是国王陛下的办公室，也是国王接见外国使节来宾并且举行国宴的地方。在斯德哥尔摩，一切都会显得经典并且永恒，时光也会慢慢的停滞，而我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柏拉图广场。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仿佛是梅拉伦湖女神的守望者，优雅地坐落在湖边。市政厅的蓝厅和金厅因为每年举行诺贝尔大餐而远比王宫有名。瓦萨沉船则是当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欧洲17世纪的古战船，庞大的船体，精美的工艺，蓦然间将人拉回那遥远的年代。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大家都知道水比较多，内陆水面的面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斯德哥尔摩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但是和威尼斯的浪漫相比，它是典雅秀丽的。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观光城市，摆渡人的歌因游人终日不辍，斯德哥尔摩观光业也非常的兴盛，但是从感觉上会觉得更亲切，更贴近生活。在斯德哥尔摩过日子，很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况味。

这首曲子来自于瑞典的一个乐团，名字叫做 Acid House Kings， 带来这首 That's Because You Join Me。 AHK 也是瑞典的第一支吉他独立流行乐队，它不仅是瑞典清新音乐最典型的代表，它自组的一些厂牌比如 Labrador Records 和 Summer Sound 录音室，更是孕育瑞典新时代乐团的摇篮。从他们的音乐当中，往往能够听到瑞典人的生活，惬意而且有一丝不苟。在瑞典，水上泛舟应该是最美的享受。试想一下，在波罗的海西岸群岛间乘船旅行，帆船在海浪中荡漾，敞篷的游船和豪华游轮东穿西走，你可以选择半小时、一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市区各岛游览线路，票价都在100克朗以内。如果你的时间更充裕，可以选择一些大的游轮，花上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既游览了市区的各岛，也可以去外海的小岛间穿行。大海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很多人在歌词中说，海是寂寞的，然而海又是不寂寞的，它总能够让我们带着自己最拥抱的热情去感受海独特的魅力。

如同多数北欧国家一样，瑞典人生活也非常的缓慢，他们的生活多数都是处于一个悠闲的状态。工作虽然重要，但是绝对不能驾凌于生活之上。对于瑞典人来说，下班后不能赶着去应酬，通常会去散散步，或者到餐厅去喝杯啤酒、咖啡，又或者在公园跑步，在自行车道上骑脚踏车，悠然自乐。所有的这一切，在瑞典之行之前，全部都是想象。和瑞典人接触，他们通常都以一种极其礼貌的方式和你应对进退，谈不上热情好客，但是至少你可以感觉出他们的关切与善意。在瑞典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说，在瑞典也许因为生活比较富足，竞争并不是非常激烈，人们又习惯了生活至上，所以猜忌提防并不常见，人与人之间多半是一种比较舒服的关系。而瑞典人也是好脾气的，路上很少听见不耐烦的喇叭声。在瑞典的日子，你还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非常爱看书，地铁上许多人宁可站着看书听音乐，几乎人手一本书，公园里马路边也到处都是看书的人，因而这个城市的气质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优雅。朋友说，瑞典人还很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对政治时事也很有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这个唯美的淳朴的声音走进瑞典的邻家，她就是瑞典的最具亲切气质的邻家女孩索菲亚·泽曼尼。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丝丝的伤感，而之所以她的音乐能够像她的人一样情感纤细、纯净、亲切动人，那就是因为她的歌直接记录了她的成长心路历程。听到这首 Wait for Cry。

瑞典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树木很多，全国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54%，所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与自然、森林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走在瑞典的街头，感觉最强烈的还是瑞典人的海拔。瑞典人的身高在欧洲中应该算是拔尖的，身材高大，脸部轮廓深厚。瑞典人的一切都比较讲究秩序，这种秩序的美感还充斥在他们的行为中。就算在周末的酒吧里，人们也总是有秩序的热闹狂欢，当然也会吆喝，也会吹口哨，但是总会适可而止，不烦警卫们操心。

瑞典的气候比较冷，春秋冬三季如果去瑞典，带上在国内北方的应季服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夏天去，国内仲夏时节薄薄的一些短装根本抵御不住当地夏季夜晚的寒意，所以必须带上一些比较厚的衣物，比方说长裤、长衣等等。如果这个期间还要去北方极地旅游，

那么冬季的服装也许就要上阵了。无论到哪里旅行，尽量多的在旅行之前去了解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错的。

0: 在这人生里。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到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
6: 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0: 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把这种最原始的生命状态体验到我们的旅程当中，前往多米尼加，感受碧水蓝天，花花。

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它的北面是大西洋，南面是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国三面环海，北部海岸有多处海上运动的港湾，是帆船、划水、潜水、海上风筝、水上运动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多米尼加南部海岸，去感受热带海岛的迷人风光。

在波卡奇卡海滨，沙滩洁白，沙质柔软，海水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闪耀着粼粼金光。这里的沙滩平坦宽阔，在离开岸边100多米的地方，仍然深不到1.5米，在200多米的地方，有一排人工堆砌的石头堆，把汹涌的海浪阻隔，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泳池。水面平静宽阔，海水清凉，这里是游泳和海上独木舟、快艇和摩托艇的理想场所。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10: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丽。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

0: 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2: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2: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

0: 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木筋，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

0: 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我其实记得我们不止一次听过一个叫做罗艺诗的女生的歌，这个名字到现在可能对大家还是陌生的，回忆的忆，诗歌的诗。今天要听听罗艺诗的这首歌，叫做来不及。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位音乐创作人，也是歌手，最早的时候是个电视主持人，13岁的时候据说是在新加坡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但是当时得到了评审之一的张惠妹的好评跟力挺，所以16岁就签约了经纪公司，08年在内地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旋转爱。这女生周游跟辗转的地方还真是挺多的，据说她也被马来西亚媒体誉为最有力量来顶替戴佩妮的创作新人。

0: 有很多歌手很短暂的在这个歌坛出现，大概唱过几首歌，发过几张专辑就消失了。有很多人默默无闻的不被记得，还有一些人因为作品当中的一些歌而被深深的记得。有一个女歌手叫做丽琪，她其实呢姓王，叫做王丽琪，自己本身很有创作力。陶晶莹的《临界》、伊能静《想太多》、娃娃的《嫉妒》跟《说清楚》都是来自于她的创作。这女生其实最擅长的是广告曲的演唱，因为她跟很多很多的广告品牌唱过歌曲。今天想要跟你回顾她的专辑当中曾经有过的一首歌，叫做《藏不住》。
1: 伤了就有苦，

来不及，藏不住。接下来的要是什么名字呢？我想大概也是三个字吧。熟悉的蔡健雅，熟悉的陌生人。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最近看到一个文章，讲香港作家林彦妮在《明报》上面呢有专栏里特别讲到他最近感兴趣的仓央嘉措，因为他本人对情诗一向独有心得，所以呢在那个专栏当中谈仓央嘉措的时候，他质疑了一批他看到所谓仓央嘉措情诗的真伪。那有一些呢被他严重，比如说他引用的四首诗里面很著名的一首就是第一，最好不见，如此便可不相恋，安得与君相决绝，免教生死作相思。这首诗就是所谓的十戒诗，但事实上流传下来的十戒并不是真的存在。有人考据说其实只有第一戒跟第二戒是可能真实的，其余八戒呢是当代好事之徒续作，而且越续越离谱，到后来既失了诗的温柔，又添了世俗男女的是非之痴，而且被电影《非诚勿扰二》用作了片尾曲，流传更广。今天就想来跟你听听这个流传很广，但是有可能很大部分并不是仓央嘉措真实原作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曲，叫做《最好不相见》。

姚思婷与吉他的故事，这是一张翻唱专辑的名字，他的演唱人当然就是姚思婷。这张专辑里面呢，因为是以发烧作品为主，所以全部是翻唱的老歌或者翻唱的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绝口不提爱你》，当年很多人一定是听郑中基的版本。我觉得听一个女生的版本也挺有意思的，因为男人说绝口不提爱你跟女人说绝口不提爱你，那个情绪跟包含的内容都有些不同。我喜欢这里面不只是吉他，还有大提琴的旋律。很多发烧碟的女生或者是男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可能作为演唱者作为明星不那么被熟知，但他们作为好声音是绝对温柔的存在。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青春丢在路上，挥霍时光

0: 刚刚听到的是翟小树《青春丢在路上》。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你已经不再青春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黯然伤神呢，还是一笑而过呢？近些年青春电影的泛滥，青春的歌到处都在播，所以说关于青春好像是我们回忆的主题，但是突然有一瞬间厌烦了这种感觉。三四五十的人回忆青春叫情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20多的人回忆青春多少还有点故事。突然有一天十几岁的小朋友和我说青春不在的时候，我竟然会一脸的懵。这大概就成了一种当下看似不病的病态了吧。所以说青春和青春的感知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那些明明还在青春却不曾意识到的人，就像手捧着阳光却看不见，不是他没有了青春，而是他自己早早就把青春丢弃了。

们听到的这首是讲述亲情的音乐，来自彭丽戴佩妮，她值得被我们加入歌单。这首歌是写给母亲的歌，可是有多少人被误会成送给男朋友的了？美丽的故事总有结局。继续来听听夏楚安《赞美这样的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爱情转移》。谁说陈奕迅唱的是爱情转移呢？分明是在歌词当中就像收拾旧物一样，翻到了曾经前任送过的围巾，可是指尖还留着当年的温度，却想不起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原因了。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回家的路上，电台突然切到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司机没说话，你也没说话，你却在后视镜里看见了他红了眼眶。所以说，原来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儿，早就在岁月里悄悄翻了篇儿。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流转，是从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胸膛的慌张，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

0: 是我生日啊。
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0: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3: 安然自得。
1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烟火。

刚我们听到的是烟嗓版本的一首《烟火》，好像近年吧，全网爆火的现象就是烟嗓的情歌，而烟嗓船长标志性的沙哑又清晰，裹挟着海风沧桑感的独特声线，也总是把爱而不得的绵长思念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刚刚那首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你漂泊的时候错过旧人的时候在深夜循环听的专属治愈的

们听到的是正在进行时女士的一首《一纸春风》，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喜欢这个调调呢？在婉转里带着一点慵懒，怀旧里又带着一丝清冷，听上去好像越来越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了。就像粉艳朱红落笔华，浓墨翠叶衬名花，一纸春风，丹青染尽的天色，终于到了富贵家。在这样的音乐里，也让我再次知道了春风是虚妄的过客，而深情是独自的沉沦。

马上你会听到的是原版来自孟庭苇，当下我们听到苏锦晨的一首《无声的雨》。如果说孟庭苇的版本是青涩柔情，那么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沧桑心事。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4: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过去我们说刷脸刷脸，如果你认识老板的话呢，你去也许就可以打折或者是优惠甚至是免单。芬兰有家企业真的推出了一个全球首个的刷脸支付系统，它就让消费者呢在购物的时候不再需要信用卡、钱包或者是手机，帮人们消除安全方面的担忧。据说在结账的时候，消费者只需要在收银台面对 POS 机屏幕上的摄像头，系统就会自动拍照来扫描消费者的面部，然后再把图像和数据库当中的存储信息来对比，消费者面部信息同时和支付系统相关。等到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显示出来之后，你只需要在触摸显示屏上点击 OK 确认，全部交易过程即告完成。不过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比如说如果爱美的人们每一年都想有一点点的微调整，去拉个皮啊，割个双眼皮啊，或者是垫个鼻梁什么，那个支付系统里面的刷脸系统能不能够准确的辨认出它呢？而且有那么多人其实他们长得是很相似的，那么相似的他们又会不会在支付系统的过程当中遇到撞脸的情况呢？但不管怎么样，刷脸系统如果成功，对于支付者来说真是极大的方便。这首歌的名字真的就叫做小闹剧，来自葛洛丽。这个女生的声音有一点点像张悬，你觉得呢？

尽管英国和爱尔兰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体系，但是最近这两个国家表示，他们计划创建一个迷你申根区，使得来自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的商务旅行者跟游客能够使用共同签证在两个岛国旅行，从而促进两国的经济。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了，过去如果你有欧盟的申根签证，那么你去到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呢，这个签证都是有效的，但是唯独去到英国跟爱尔兰就会被挡在门外。那么面对作为旅游大户的中国，这笔钱要是不赚真是太浪费了，所以这大概也是促使英国和爱尔兰自己想要做一个迷你申根区的最本源的动力。但无论如何，能够给中国的游客提供更多的方便，也是好事一桩。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

0: 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暑假到的时候，高校游、名校游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热点，这个是大概好些年前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我最近听到最夸张的就是有一个幼儿园即将毕业，马上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女生，她的爸妈就已经计划好暑假居然要带她去北京。去干嘛呢？过去小时候我们去北京是要去天安门嘛，看看从小在歌里书里就听过的天安门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个小女生她爸妈带她去北京要做准备的居然是去看一看北京那些漂亮的大学。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他们一家的行为跟计划。据说同年龄段的其他的小朋友的家长已经在这样做了，目的就是让小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就去北京的大学看一看，大概会面授机宜说，哎，这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所在地，漂不漂亮啊，美不美啊，好不好啊，将来要不要上这样的大学啊。

虽然我觉得呢，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熏陶也许有它的好处，但是会不会也太早了一点？可是这倒是能够解释啊，现在在旅游当中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高校游、名校游。哎，我真的不知道是小朋友的家长想要看，还是小朋友想要看，但是这成为旅行当中重要的一点，倒是引得很多人思考。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旅行，越来越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旅行真的需要那么多功利的色彩吗？还是说旅行它真的就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旅行？我们不做评论，但就这个现象，或许你也愿意跟我一样好好想一想。漫步在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1到8月全省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深海智能装备等产业项目成为主引擎。
7: 国内首艘民舰

0: 舰大洋科考船海鹰加科轮今天正式开始试航。
1: 杭州主城区公办幼儿园低龄托小班新学期进一步扩面，更多低龄儿童家庭享受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
0: 2026亚运会今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前八个月，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云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云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云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1000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4: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3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3: 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5: 二期的养殖鲤鱼从今年第3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3: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2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驱族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6: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3: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0: 作为国内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制造基地，今年以来，台州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其中二季度船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37.6%。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7: 在椒江万隆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一艘阿夫拉型油船正加紧建造。公司今年初交付的11.5万吨阿夫拉型油船绿洲号，一举刷新台州本土最大造船、全球气囊下水最大船舶2项记录，填补了台州大型油船制造空白。该船还搭载多项前沿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性能全面对标国际航运标准。总经理潘宇说，依靠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在建船舶9艘，待建船舶16艘，包括2艘超4亿元单价的阿夫拉型环保油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9年。
8: 万隆呢，原先从事的船舶主要是国内航线的船舶、终端附加值的船舶。那么这艘船呢，显然它属于高附加值船舶，对我们万隆。

0: 从整个一个基础队伍啊，包括接单能力啊，建造能力都是一个有力的这个提升。
1: 迭代升级的不光是万隆船舶，七月方正船业参与建设的国内首艘全域作业甲醇加注船中蓝绿能八五轮正式投运，八月维普船舶建造的全球首艘搭载国产自主甲醇双燃料主机的无限航驱远洋船 MTT 雅鹰号顺利上水。目前台州全市多家重点船企订单涵盖环保油船 LNG 双燃料船舶集装箱船等品类，多家企业产能全线饱和，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台州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成辉说，经过多年深耕沉淀，台州船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2: 生产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对台州的船企来说是没什么难题的，只要投资拿过来我就能造。
1: 高端制造的实力不断赢得市场认可，产业科技创新也在同步发力。台州四项海工装备前沿技术入选2026年度省级海洋产业科技项目，一项浮力材料技术入选省尖兵临验项目，累计获得省级补助780万元。台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海洋经济规划处处长牟胜成说，台州已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文件，全力打造特色特种船舶制造基地。
3: 就是我们主要也是想依托集聚化的发展，通过产业倍增平台啊，把这个船舶海工的产业集群更加的做大，然后引导其中头部的企业吧，在特种船舶制造上再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方面啊，也鼓励引导支持他们这个申报省级以上的科技项目，在资金支持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4: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9点，国内首艘民间自建大洋科考船海鹰加科号缓缓驶离台州温岭石塘镇粗沙头码头，向台州沿海海域进发。这艘由温岭37位渔民众筹1.5亿元建造的3500吨级海洋科考船，正式开启预计6天的海上大考。按照计划，今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20到24号进入第二阶段 DP2 动力定位系统试验。科考船项目技术总监贾轩荣表示，我们平常可能只能用到设备的70%的能力，但是检测要拉到120%，每一项设备都是超负荷运转，顺利过关的话，那就证明今后实际使用中完全达标了。通过试航并拿到船检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
5: 今天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了3500多个岗位。那这场交流会有哪些特点？求职者和企业之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呢？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6: 谢谢好，大家好。
5: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场交流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和特点吧。
6: 好的。那么这场招聘会呢，主要是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16个特色的行业。那么从岗位的结构来看呢，先进制造和集成电路产业的需求呢是尤为突出的。比如说像大型的一家企业，像金联集成公司呢，这次呢是一共是推出了一次性近20个岗位。那么这些岗位呢也是覆盖了芯片研发、工艺测试、全链条等等。那么像另外一家叫做仓颉驱动的企业呢，也是将目光聚焦到了嵌入式的软件、硬件、传动电机等方向。此外呢，像 AI 工程师、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这些前沿的岗位呢，也在加速的涌现。可以说啊，这次招聘会上反映出来的呢，就是岗位的设置与我们浙江的重点产业的发展是高度的契合的。
5: 那今天在交流会的现场，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比如说，求职者的能力和企业的需求之间有没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6: 那么从这一次招聘会上，我也是感觉到有一个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说企业呢是普遍把这个实训的精力呢是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少学生呢在这个方面呢是恰恰存在着一些短板。因为我们发现这次招聘会上很多都是研究生来整个参加的会比较多哈。那么一位材料专业的研究生呢就说，他之前呢去工厂呢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一下，那么因为呢研究生阶段呢基本都在做课题，所以说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习。而企业的这个招聘人员却说啊，这个感觉到呢这个学生在专业的深度上面呢还是存在着普遍的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啊，如果说有一些打比赛的经历呢，或者说在学生期间呢有过学生干部的经历的话呢，会更有优势。那么像我们浙江的一家老牌的这个鞋类制造企业红蜻蜓的招聘负责人就提到啊， 现在连这个传统制造行业呢

0: 在观察求职者的 AI 工具使用能力，所以说这一块呢也是大家在今后求职当中需要加强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今天在我们这个招聘会的举办地的浙江理工大学呢，就业指导老师呢也是表示啊，给学生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建议。他说呢，现在很多企业啊都会用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说呢，在这个在写简历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实训过程当中的专业术语和关键词呢植入到简历当中。那么这样呢，才会在企业的这个筛选过程当中提高求职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概率。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院的介绍。
2: 再来关注另外一场针对求职者们推出的活动。记者今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才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正式启动，近百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类的人才。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3: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两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4: 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小心有余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3: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5: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3: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5: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组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3: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2: 今年春季，杭州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1到2岁低龄儿童托小班。经过一学期的探索，秋季训学期，托小班进一步扩面至近150个，让更多低龄儿童家庭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张院的报道。
6: 1到2岁的低龄儿童还不会完整表达，走路也磕磕绊绊，怎么在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走进杭州市东兴实验幼托园，托小班教室里学步桥、感官路、软包墙一应俱全，角落里的榻榻米休息区还特意留着半拉的帘子，孩子想睡就能睡，老师也能随时看护。园长周磊说，面对这样一群不会说的小宝宝，老师得学会从表情和动作里读懂他们。
7: 今天玩得很高兴，突然之间他不想玩了，或者突然之间在哭了，但是他也不会表达，我们就从观察孩子的这些表情情绪状态当中去了解他的需求，他有可能是困了，有可能是饿了，有可能是需要换尿不湿了，那也有可能他的身体是不舒服。

0: 清楚。
1: 在孩子能够被照顾好的基础上，如何让他们慢慢学着自己吃饭、洗手、探索，也成了托小班环境设计的重点。记者在杭州绿洲花园幼儿园绿芽二班看到约50厘米高的洗手池、50毫升的小水杯，还有可以自己移动的小汽车餐桌椅，都是根据宝宝身高而定。家长吴女士说，自家18个月的宝宝第一次入托，看到专门为低龄孩子设计的细节，心里放心不少。
2: 推开门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因为我感觉一切都是在为他这个年龄段小朋友量身制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水龙头的台阶也是有高矮参差不齐的，也是非常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身高的。洗完手之后还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不同的卡通的小手巾，做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1: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是在给1-2岁的孩子创造一个我能自己做的空间。园长蔡永梅说，所谓50厘米，更重要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孩子。
3: 50厘米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高度，它更是一种教育的主张。我们提倡让老师们蹲下来，来了解24个月以内的婴幼儿，他们是如何发现世界、感知世界。我们应该提供怎么样的环境去支持儿童、尊重儿童。
1: 从有人照顾到被专业的照顾，再到能够自主探索，杭州低龄托育正在不断细化。此前全市幼儿园2到3岁托班覆盖率已经接近80%，但1到2岁婴幼儿的照护需求依然突出，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是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今年春季，杭州率先试点公办幼儿园托小班，把普惠托育服务进一步向低龄段延伸，托位扩面，专业保障也要跟上。杭州正在推进医育结合，托育员与社区儿保医生签约，医生定期进园为保育员提供培训，也对托班孩子体弱儿开展筛查和照护指导，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提出专业建议。杭州市卫健委妇幼处副处长廖维维说，
4: 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啊，跟幼儿园他会建立这个签约的一些服务制度，责任的这个儿童保健医生会到我们的幼儿园去，他来定期的啊来做一些医育结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这个营养膳食的指导，整体的一个营养膳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医生进去以后也会对整个幼儿园的卫生消毒工作进行一个指导。
1: 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副主任王磊认为，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方式。
5: 小龄化托育的这个模式以外呢，还有医育结合的模式，企业嵌入式托育模式，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啊，能够服务于婴幼儿和家庭。
1: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步贯通构建0到6岁托育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到2029年幼儿园开设托班，做到应开尽开，并在全省推广托小班试点经验。
6: 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今天上午在浙江大学举办，一对捐献者和被捐献者在现场首次相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7: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8: 活动现场，女孩蕊蕊第一次见到了给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罗生强。7年前，杭州教师罗生强为当时3岁的蕊蕊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如今，经过专家评估后，小女孩第一次见到了罗老师。罗生强说，
9: 看到她的那一刹那，感觉真的是跟自己的女儿没有什么区别，很贴心。
8: 2019年捐献时，罗生强正在新疆支教，他一个人默默回到杭州完成捐献，家人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那个孩子，如今终于见到了，他最想说的一句话是，
9: 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造血干细胞留样入库，然后到捐献这一步来，伸出援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8: 00后浙江大学研究生黄琦同样是生命的传递者，他去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病患儿。面对不少人的顾虑，他现场做了一次科普。
10: 大家觉得献骨髓就是要做脊髓穿刺啊，从这个自己的脊髓里面取一点，大家会担心伤害自己的身体。其实呢，现在就是跟分离外周血献血小板一样的方式，所以只要献过血应该都不会害怕。
8: 截至目前，全省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超15万人份，累计捐献即将突破1500例。去年无偿献血达81.19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献血人次增量全国第一。
11: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了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2: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

0: 成立。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3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1: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或许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0: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2: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0: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 95.7%， 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 60%， 执法争议率下降 45%， 整改周期平均缩短 40%。
3: 由省水利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浙江省水文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推介活动今天在丽水市莲都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浙江幸福河湖建设成果，展现水利、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诗意与活力的水运盛会。未来浙江将持续深化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在守好水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推动水利、文旅、体育深度融合，让更多河湖焕发新活力，让百姓共享碧水清波带来的幸福生活。
4: 这个周末，杭城的桂花进入第一波观赏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这份初秋的浪漫。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在杭州植物园，早银桂已悄然绽放。杭州市民王先生专程赶来，他站在树下，深吸一口气。
6: 还是非常的惬意，即便还没有看到桂花，也能够闻到这样的味道了。我觉得风里都有了秋的味道。
5: 这两天，杭城多处桂花相继开放。植物园桂花紫薇园有近60年历史，45个品种，2000多株，赏的是品类齐全的百科全书。少儿公园内的明星桂是杭城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赏的是第一桂的仪式感。满觉陇栽种了7000株桂花树。秋风一起，落桂如雨，赏的是桂花瀑布的声势与意境。花开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波花期能赏多久。杭州少儿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说，
7: 园区里来说，有将近30%的树是已经开了，像明星桂的话，它其实开花已经在50%以上了，属于明星桂的第一波花期，持续1周左右啊。如果说不下雨，预估可以开到中秋。第二波这个花芽它还是比较小。
5: 不少市民觉得今年桂花似乎比去年开得早。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副科长鲍子威说，桂花是典型的气候敏感性植物，花芽萌动需要持续20度至22度的日均气温，水分也是关键。
8: 桂花的一个生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温度还有水分，那今年呢普遍也是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对于桂花来说还是比较适宜开放。
5: 记者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杭州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伴有弱降雨，气温在23到33度之间，天气条件有利于花期维持。
9: 亚运速递，
4: 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瑞穗体育场拉开帷幕。开幕式的主题为心跳，意为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彼此相连，时长预计为2个小时。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3: 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归属将在明天揭晓，中国代表团将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武术男子长拳多个项目中争夺金牌。
4: 今天上午的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女篮战胜了泰国队，收获赛事开门红，下一场9月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女篮。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设计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月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经攻克了数十项关键技术。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

0: 一般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市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8: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1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

0: 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4: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8: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兵：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9: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1: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4: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4: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6: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 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

0: 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10年老店，耗量景点， 独家倾销上海老凤。

0: 像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后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浙台记者毛梦瑶、宋超报道。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7: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这里卖。
6: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

0: 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时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五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流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时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1: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还笋干啊、刚度干啊、长度酒干啊，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达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0: 今年八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四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2: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0: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五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0: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晚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施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施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施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施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江山南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8号上午，江山市总工会联合江山市妇联、江山邮政管理局走进市网银物联电子商务产业园，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聚焦快递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宣讲科普、实操排查、交流座谈等多元形式，常态化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活动现场，公安民警结合近年来全国各地快递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讲解方式，详细剖析了快递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的常见渠道、潜在危害以及日常工作中的防护盲点。同时，民警还针对性讲解隐私信息规范处理、风险隐患识别、异常情况处置等实用防护知识，叮嘱一线从业人员严守行业操作规范，守护好用户和个人信息安全。结合快递行业揽收派送的工作流程，市总工会创新开展短时高效的实操式隐患排查实训。快递员黄继超：
1: 这个信息安全可能不光是单单一个快递企业，对可能全体大众这块都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比较一个重要性。
0: 此次多部门联动宣教活动，在全市快递行业营造出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守护的浓厚氛围。江山台记者赵晨、陈志远报道。去年，江山市建元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荣氏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元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荣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荣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元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2: 控制那个就是形状不好，没有不行，如果想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杆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0: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荣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荣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状，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2: 不到了十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拿到，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

0: 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1: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现在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说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么去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创建文明城。

0: 壮士，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

0: 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浙二眼科专家下沉江山，为老年白内障患者送光明。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斌、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

0: 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生动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1: 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0: 患者家属祝小刚：
2: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0: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0000例。10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4: 聚焦三农。
0: 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暗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5: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0: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宛窑水库总干渠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2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2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2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市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6: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现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方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0: 截至目前，项目1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2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时限，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7: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9: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9: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9: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互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
4: 乡村采风，
0: 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游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到他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是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的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性子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

0: 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3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1: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2: 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

0: 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而且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我其实记得我们不止一次听过一个叫做罗艺诗的女生的歌，这个名字到现在可能对大家还是陌生的，回忆的忆，诗歌的诗。今天要听听罗艺诗的这首歌，叫做来不及。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位音乐创作人，也是歌手，最早的时候是个电视主持人，13岁的时候据说是在新加坡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但是当时得到了评审之一的张惠妹的好评跟力挺，所以16岁就签约了经纪公司，08年在内地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旋转爱。这女生周游跟辗转的地方还真是挺多的，据说她也被马来西亚媒体誉为最有力量来顶替戴佩妮的创作新人。

有很多歌手很短暂的在这个歌坛出现，大概唱过几首歌，发过几张专辑就消失了。有很多人默默无闻的不被记得，还有一些人因为作品当中的一些歌而被深深的记得。有一个女歌手叫做丽琪，她其实呢

姓王，叫做王立起，自己本身很有创作力。陶晶莹的临界伊能静想太多，娃娃的嫉妒跟说清楚，都是来自于她的创作。这女生其实最擅长的是广告曲的演唱，因为她给很多很多的广告品牌唱过歌曲。今天想要跟你回顾她的专辑当中曾经有过的一首歌，叫做《藏不住》。

来不及藏不住，接下来的要是什么名字呢？我想大概也是三个字吧，熟悉的蔡健雅，熟悉的陌生人。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最近看到一个文章，讲香港作家林彦妮在《明报》上面呢有专栏里特别讲到他最近感兴趣的仓央嘉措，因为他本人对情诗一向独有心得，所以呢在那个专栏当中谈仓央嘉措的时候，他质疑了一批他看到所谓仓央嘉措情诗的真伪。那有一些呢被他言中，比如说他引用的四首诗里面很著名的一首，就是第一，最好不见，如此便可不相恋，安得与君相决绝，免教生死作相思。这首诗就是所谓的十戒诗，但事实上流传下来的十戒并不是真的存在。有人考据说，其实只有第一戒跟第二戒是可能真实的，其余八戒呢是当代好事之徒续作，而且越续越离谱，到后来既失了诗

姚思婷与吉他的故事，这是一张翻唱专辑的名字，他的演唱人当然就是姚思婷。这张专辑里面呢，因为是以发烧作品为主，所以全部是翻唱的老歌或者翻唱的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绝口不提爱你》，当年很多人一定是听郑中基的版本。我觉得听一个女生的版本也挺有意思的，因为男人说绝口不提爱你跟女人说绝口不提爱你，那个情绪跟包含的内容都有些不同。我喜欢这里面不只是吉他，还有大提琴的旋律。很多发烧碟的女生或者是男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可能作为演唱者作为明星不那么被熟知，但他们作为好声音是绝对温柔的存在。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 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非常空灵悠远的一首歌，来自于齐豫在1999年唱的 C'est la vie。 这歌的原唱是来自于1977年的一支英国乐队，而 C'est la vie 这样的一个说法会常出现在法国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比方说隔壁二傻子每天就是呵呵呵呵呵流口水的买了个彩票中了1000万，隔壁的王大妈就说嗯 ，C'est la vie。 也有可能是有一个才貌双全的谁谁谁最后过的人生不太如意，也有人会送总监嗯嗯 ，C'est la vie。 也有可能小到有位女士上班的时候走出家门高跟鞋的鞋盖就断掉了，然后一扔掉哼 ，C'est la vie。 还有可能是一位男士想抽烟的时候发现没火嗯哼 ，C'est la vie。 基本就是在法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随时来一句嗯哼 ，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当中可能饱含了一点点的无奈，自我调侃，也可能有一些乐观的成分在里边哈。我在联想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跟我老家四川那边的那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就比如说曾经也跟你说到过的，当年512的时候我在外，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害怕，一直疯狂打电话，结果打不通，打通以后家里人居然在吃火锅他们说生活总得继续啊，饭得吃呀，只是以前在屋里吃，现在咱端出去吃，就这么个区别呀。还有你也可能看到过，比如说在被洪水洗礼的时候生活得继续，有人就没事啊，那泡着水要搓麻将呀。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方面您可能觉得好像有点画风不对啊，但另一方面想一想，咱平时是不是有时候悲观的情绪太多了点，多一点点这种乐观的情绪，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有可能今天上班被老板批评了，甚至于冤枉了，有可能被某一位甲方某一位客户折磨的简直就是想捶墙，可是明天一切照旧，而且你要相信你的能量。现在有点像什么身心灵老师讲课了哈，各位学员朋友来跟着我深呼吸，相信你内心的能量。加上这个音乐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我不是什么老师，我是个同学，我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故事的男同学。欢迎各位男同学女同学在夜色里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我们在听歌同时又不单单是在说歌曲本身，还会通过歌曲说开去，说一说我们的生活，说一说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歪个楼，歪到隔壁小区，麻烦你帮忙把我找回来，在咱自个儿小区继续的说。刚才那首歌唱的是人生，而现在这首歌唱的就是生活。

深白色作词作曲，陈志远老师编曲，黄磊在2003年的《似水年华》文学音乐剧本当中唱的《似水年华》。如果说之前齐豫版的《斯拉维》唱的是《时代和人生》，那这首歌唱的就是日子和生活。也许某个阶段咱们会感觉那些写时代的、写人生的歌显得更宏大，甚至于更崇高，而这一些小生活的歌显得没有那么的伟岸。但想一想，没有小的生活，哪来大的时代呢？我们每一个人过的这些日子，就组成了我们的这一个大时代。刚刚说到，在我们小小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被客户爸爸刁难了，有可能是单位当中受了一些什么小小的委屈。我的个人小小的经验哈，我不敢说这个对每一位的使用，也不敢保证这个都是对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沉迷在一种情绪当中，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在那种情绪的蛊惑下放大一些事情，觉得哎呀，天都塌了，不得了啦，要死啦，要死啦。不妨在那样的瞬间里尝试转换一下生活的场景，比如说觉得这会儿工作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没事啊，带上你家狗你家猫出去遛一下，实在没有狗没有猫，遛自己呗。还有像在遇到一些事儿，感觉就是一个门槛一样过不去的时候，不妨往后退一退，助跑一下，再往前冲，可能比你困在这个门槛前硬要爬过去来得更轻松一点点。在大大的时代当中，有着我们每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小小的生活，我们在白天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有着很多很多的不同，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有着很多很多的相同，或者至少相似吧。比方说我们会喜欢听这样的一些歌，我们会在此刻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所以现在选的这些歌都是很容易走进你内心深处的。刚才是一位会做饭的前文艺青年给你唱生活，现在是一个非常美的女生给你唱乡间的过去的那种生活。徐景淳，恋恋风尘。

陈明章导演的《恋恋风尘》当中，由徐锦淳演唱的《恋恋风尘》曲子，你听到了，真的好美哈，像是一幅写意的山水画，而词也好美，我给你念一下，你可以把这首歌给收了。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绿峰桃源最深处，留下翩翩醉人的梦幻史诗，往事历历如昨日。徘徊梦里与玩伴相遇，浪漫无猜迎环聚，曾几回首寻觅又寻觅，晨曦若现送暖意，闻鸡引颈声声啼，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欢聚终须道别离，思想起儿时点点滴滴，思想起岂能空留记忆。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宣太后明亮的眼睛不断地闪烁着，疏忽盯住了秦昭王。国君以为？秦昭王摇摇头，丞相做法似有不妥，只是骤然之间我也没有成算。宣太后眉头一挑道，此事刻不容缓，不容细细记忆。我拿主意了，立即大开四门，欢送山东商贾出秦。丞相府与咸阳令多派吏员征发咸阳牛车进入上商方，无偿为商贾装载运货。咸阳国人做商贾劳役，一律不受金钱。商贾所留府邸，一律由官府看管。商贾但归，立即归还，其余事宜循着这个章法便是。
1: 太后妇人之人也，未染大吉，只怕六国商人要卷起钱财溜之大吉。
0: 泾阳君却慨然响应，太后之言振聋发聩，迎贤以为可行。
1: 好，这是长远大计。
0: 秦昭王也恍然醒悟，一句话，留人要留心。宣太后重重地补了一句，
1: 也是一法，魏冉素来果敢利落，左右是要留人。走，立即分派做事。
0: 大手一挥，与泾阳军风一般去了。大约两三个时辰之间，咸阳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咸阳令的官印大告示张挂四门，有吏员在告示下反复宣讲，大秦广开商路来去自便，国人得为外邦商贾多方便利，趁火打劫者，浑水摸鱼者，当即治罪。
1: 与此同时，官府吏员带领的大队牛车进入上商方，山东商贾只要报个数目，便能立即如数领到牛车。商贾若无人驾车，则官府派出仆役驾车，神明无论多远一律送到。如不放心秦人驾车，商贾可自驾，官府奉送牛车。所有的商贾府邸、店铺、酒肆都由官府吏员与商贾两相清点登录，官府立即封闭并派兵看管，神明商贾但归，立即归还。不到两个时辰，混乱鼎沸、如临大劫的上商方已井然有序了。世间事也推是怪，如此一来，山东商贾们倒是踌躇难决了。秦国已经是天下最大最稳定的市场，秦人重农战，但对山东商贾素来秋毫无犯，诚实交易，言不二价，更无赊欠赖账。官府购物更是利落，

只要你货好，从不讲价钱。盐铁、兵器等大宗买卖尤其如此。山东商贾们当初蜂拥入秦，图的便是这天下最大利市。如今要打仗，要席卷而去，本来就是人人心疼，只怕秦国趁势劫掠，才忍痛割爱罢了。如今，秦国官府不拦不挡，还提供方便，担保你留下的府邸店铺原无奉还。想想山东六国，也不是没有过商贾逃亡风潮，可有一国有这等做派，这等气量？思忖之下，大半商贾立即不走了，尤其是周、宋、薛、魏、中山等中小邦国的商贾，以及草原胡商，本国与秦国素无恩怨，本来就不想走，一看秦国官府作为，立马卸车下货。更有心感秦人厚道者，立即重新开张，纵无买卖，也给秦人一个面子了。六国商贾却是不同，本国要与秦国交战，那些由官府权臣出资的商家更坚信秦国必亡，自然还是走了。真正的六国私商，除了一些与本国官府过从甚密，对秦国素有成见，又对秦国强横暴政身怀怨怼的爱国义商，譬如楚国伊顿家族，自然也是走了。除此之外，纯粹的商贾十有八九都留了下来。一场商贾逃亡风潮虽然在一夜之间神奇地平息了，但恐慌却并没有真正过去。兀宁说，秦国朝野的不安恰恰是从这时刚刚开始。各县县令飞马报来了民众的骚动，埋藏粮食、坚壁财货已经成为风潮。河西高原靠近魏国、赵国边界的民众已经开始络绎不绝地逃向关中。山东六国来的垦荒新移民最是恐惧，早已惶惶不安地向深山老林逃兵祸了。关中老秦人虽然没有大的骚动，却也是纷纷请战。各大家族的族长族老们不断到县府打问战事，与以往战事前的激昂请战相比，分明多了几分忧心忡忡。最震动朝野的是眉县与下归赫赫有名的老秦骑士部族孟西白三族已经举族成兵，连老翁、女人、孩童也在竞相准备各种各样的木棍、铁器，准备血战六国。一片恐慌，一片骚动，一片惨烈，这在秦国是前所未有的。即或在秦献公时，魏军进逼华山，老秦人也没有过如此震撼慌乱。魏冉接报，立即与宣太后商议，以秦王名义发布了告秦国朝野王书，隶属秦国战胜兵危与国府全力一战的强硬心志，末了明告朝野：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必能一战大败六国乌合之众，国人尽可各安其业，无需私组兵卒，无得惶恐出逃，但有散播流言乱我民心者，绝以律法治罪。这份王书快马兼程送往各县，县令县吏立即全数出动，到山野乡里宣读王书，安定人心。旬日之内，秦国民众大体安定了下来，知兵者却又立即纷纷上书举荐统兵大将，对王书中提到的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竟是不置可否。老秦人久经大战，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成百上千人曾经战死，对打仗再清楚不过，知道那是国军安定人心而已。一个不到20岁、刚刚即位2年、且从来没打过仗的秦王，谁能指望他亲统大军？纵然亲统，也是壮壮声威，谁又能指望他果真战胜？假若这个秦王是秦献公或者秦孝公，那谁也不会担心。骑士君王，那是鲜血中滚爬出来的猛士啊！在崇尚耕战、攻战为本的秦国，民众有着浓厚的义兵传统。军队战力、将领才能、兵器长短，每次大战的经过，但凡稍有阅历者都能说到一番，折遇战事、民间知兵之事都会上。

上书国君，或出谋划策，或慷慨请战。虽说这些上书未必件件有用，但也确定无疑地渗透着民心民气对这场战事的信心。幕下纷纷举将，显示民众窥透了其中要害。秦国幕下没有大将担纲。在大战连绵的战国之时，名将便是邦国长城，没有名将，朝野之心立即悬到了半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唯其如此，朝野关注的第一件大事变成了选将。民众急，咸阳王城更急。调兵遣将这件根本大事，在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之日，便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说了几次，却都没有定见。告秦国朝野王书发出后，宣太后立即召来丞相魏冉，来到秦昭王的东偏殿书房连夜会商，说了一时，连庶民举荐的隐士都算了进来，还是拿不定主意。沉默良久，魏冉慷慨请命：“我亲自统兵，白起为副将，丞相府交处理及处置，四为万全之策。”说起来，魏冉堪称文武兼通，且秉性雷厉风行，似无不可。然则丞相总摄国政，要将千头万绪的事体归总理顺，并支持战场，也是同等要命的大事。若他去统兵，年迈的处理级能担得起这昼夜操劳吗？如此一想，秦昭王没有说话。宣太后淡淡笑道：“你久在文职，没有统兵阅历，还真不是上佳人选。有白起统兵作战，我只做全权谋划，当有胜算。”魏冉颇为自信。国君如何？宣太后依旧是淡淡的笑着。秦昭王一直在转悠思忖，此刻抬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否则，处理及与白起搭帮，处理及打过仗，再有白起冲锋陷阵，当无不妥。”魏冉立即摇头：“不行不行，今非昔比。处理及20年前打过几仗，如今只怕对军营都生疏了。再说，骑马都艰难，还打仗？”这倒不需担心，当年孙膑打仗，还不拄着木拐，坐着轮椅。宣太后笑着：“可打完这一仗呢？秦国老是没有大将之才，也还真是个事儿了。”太后究竟何意？直说。魏冉听出了宣太后有弦外之音：“我看，就白起。”宣太后疏忽一脸肃然：“自先王暴逝，白起的作为本领、军中声望，谁都明白。我看是个大大的将才，无非是年轻了一些，不到30岁。可孝公继位多大？21岁。商君入秦多大？22、23岁。苏秦张仪出山多大？也是26、27岁。秦国要后浪推前浪，便要靠这些英年大才。无论是你魏冉还是处理及，都可为将，也可能战而胜之。可是，秦国就还是有相无将，瘸腿儿。若叫白起独当大任，一旦大胜，便有了一个最年轻的大将，秦国也就浑全了，不是吗？”话音落点，魏冉啪地拍案道：“太后说得好，我就看好白起，只怕太后信他不过，才想做张虎皮。有太后这番话，魏冉给白起坐镇催粮。”母后自是好意，年轻的秦昭王却皱起了眉头。然则，万一白起……硬生生将落败两个字吞了回去。宣太后眉毛一挑道：“战场就是个血海夺路，能没个风险？当年商君收复河西，捷报未传，孝公连举国西迁都准备好了。六国近100万大军，
秦国最多20余万。谁敢说谁带兵就一定敲得起圣鼓了？那好，就白起。秦昭王叹息一声，愿他当真是颗将星。正在这时，老内侍疾步匆匆走进，上气不接下气道：“禀报我王，太后，左更白起，殿外后见。”办事老手了，几步路慌个甚来？魏冉大事不悦，老内侍缓过神来，急促道：“非是在下慌乱，左更白起昏倒在宫门。”鸟不早说！魏冉怒吼一声，早已经拔步冲出，片刻之间将一个风尘脏污的甲胄将军背了进来。宣太后连忙上来招呼着，放到了秦昭王的坐榻上。一看白起，面色苍白瘦削，嘴唇青紫，素来干净黝黑的脸庞，胡须杂乱虬结，衬甲布衣上似乎还有斑斑血迹。宣太后不禁心中一惊。此时，太医已经被秦昭王传来，上前查看片刻，道：“将军疲惫过甚，量无大碍，老夫一针，再饮得3两盏凉茶便好。”说罢，利落出针，一根闪亮的银针碾进了白起手腕尽头的神门穴。随着银针碾动，眼看着白起的眼睛便睁开了一条缝隙。快！凉茶。宣太后亲自接过侍女捧来的桃壶，右手极是利落地托起白起肩膀，左手桃壶已经到了白起皲裂的嘴唇边。只听吱咕一声长响，一大桃壶凉茶竟长经汲水般空了。宣太后刚说一声再来大壶，白起已经翻身坐起，侍女茶水正到。白起接过大桃壶，又是顷刻饮干，片刻之间精神大为抖擞。白起唐突，参见我王，参见太后，参见丞相。一如既往，白起依然虎虎生气。宣太后舒心地笑了：“白起啊，没事儿便好，别急，先坐下慢慢说了。”转身又吩咐侍女叫厨下立即做一大盆炖肥羊来，鲜辣些了。回身一声唏嘘道：“白起呀，极难处总是有你，叫我想起了燕山。”大袖一抬，遮住了满眼泪光。疏忽之间，白起大事感愤：“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大军压境，探敌定策乃为将本分，不敢劳太后挂怀。如何？你去踏勘敌情？”魏冉大是惊喜：“正是。”白起急促一拱手：“启禀我王太后，六国大军尚未到达河外，白起便率10名铁鹰锐士出了函谷关，我等在洛阳已确山谷、渑池苇草滩、萧山东南、宜阳铁山各自埋伏踏勘3-5日，已经将六国联军实情要害查清。昨夜我等由萧山前回，兼程回报，敢请我王太后尽快定策破敌。”魏冉急迫道：“说说，六国联军是否真的100万大军？”白起逐一清点军营3遍，军兵60-56万，连同辎重民夫，大体100万之众。魏冉不禁哈哈大笑：“有底了，有底了，我出30万，1对2，不算太弱。”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4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此时，侍女用木盘捧来一个硕大的陶盆，热气蒸腾，香气四溢。宣太后笑道：“先别说了，叫白起先叠宝。”

此时，秦昭王已经站起，亲自从侍女手中接过陶盆，端到白起案头，笑道：“先叠饱，再说事。”慌得正在说话的白起连忙站起，脸色涨红的深深一躬，却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词儿来说。宣太后不禁笑道：“人有真心，上苍有眼，不会应酬，日后咱就不应酬，憋个甚来。”一句话，君臣四人一齐大笑，白起顿时坦然起来。肥羊顿吃喝的呼噜山响，满头大汗，速度快得惊人，片刻之间大陶盆一干二净。秦昭王不禁惊讶地咦了一声。在燕国战乱的几年里，他与母亲落荒燕山，与鸟兽争食，自认生猛吃喝无人可比。一只烧烤的滚烫的山鸡，常人只咬得一只鸡腿，他已经思路的寸骨皆无。今日一见白起这吞噬气势，他竟自愧弗如，不禁笑道：“白起呀，你这叠法是练出来的。”白起接过侍女递来的热汗巾，满脸一抹，也不禁笑了：“叠饭打仗，白起两长，练不练都一样。当年孟奔乌霍不服，与我比叠烤羊，说好每人一只羊腿，七八成熟，带血便叠。羊腿一上手，他俩满嘴便啃，我却用短剑将滚烫带血的羊腿咔咔剁为五六节，而后开叠。此时他俩已经啃了一半，我却片刻间赶上，最后我连羊腿骨都咬碎叠了，他俩连肉还没啃完。只是啊，他俩比我叠得多多了，一人一只羊还哇哇乱喊没够。”轰的一声，举座大笑。秦昭王笑得最响，喘着气道：“这故事有趣，哪日我与你比比叠烤山鸡。”白起认真比划着：“山鸡这么大点儿，又甚个叠头？”几人又是一阵大笑。秦昭王边笑边点头：“看来不是一个等级，没个比。”宣太后笑道：“白起呀，国君与丞相都赞同你来做大将迎战，我也是这般想，你意如何呀？”白起一阵愣怔，慨然拱手：“末将以为，丞相统军，白起力战，朝野心安。”魏冉大手一挥道：“我给你坐镇粮草辎重，你只放手开打，客套个甚嘞？朝野形势你不用担心。”宣太后极是利落：“我看朝中军中都没事儿，唯独山乡庶民对你知之甚少，有些担心罢了。你只管好好打仗，这种事有王城与郡县官府。”秦昭王肃然一躬：“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便是秦国长城，请受本王一拜。”白起大感惶恐，连忙站起还了一躬：“九九老秦共赴国难，我王信得白起，白起便当赴汤蹈刃，死不悬种。”严重了，宣太后笑着：“揣个必死的心去打仗，能有个好？只能是敌手死，老秦人要好好的给我回来，谁个也不能少，记住了。”白起慷慨正色道：“太后教诲原是正理，白起铭记在心，只能叫敌手死。”正是这个道理，魏冉接道：“你有甚个请求，一并说。”“为将者，唯求兵符而已。”白起简洁非常。宣太后一如既往地挂着笑容道：“国君以为如何？”秦昭王慨然拍案道：“大兵压境，邦国存亡，这场大战非同寻常。我看但凡彰显大将权力威仪者，尽驾白起。”魏冉欣然拍掌：“好，我也是这番想头，不谋而合。”白起分外冷静，向秦昭王一拱手道：“大将权力，臣坦然受之，至于彰显……”

为宜，白起却以为不必了。宣太后笑道：“这却为何？不是说大将威仪震慑三军吗？”白起拱手道：“将之威仪，有才则自立。我军将士历来朴实无华，仪仗礼节过剩，上下反多有不便。这是白起肺腑之言，上请我王太后明鉴。”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呀，你偏是没说一条，碍手碍脚，自己别扭。可是。”白起局促笑道：“原是我村气太重，确实有这个想头，不敢欺信。”宣太后听得大是高兴，笑着赞叹道：“不受虚赏，论功任职，我早听说了白起这番秉性。大丈夫本色，要说村气，这村气好也。”魏冉一拍书案道：“便是这般，不说了。明日白起回归蓝田大营，后日秦王亲临蓝田。”白起一拱手道：“禀报丞相，我要连夜赶回蓝田大营。”秦昭王关切道：“如何这般紧急？总得沐浴歇息一夜。”白起匆忙道：“我已让铁鹰瑞士先期回营，约定诸将今夜等我会商敌情，不能单言。”“如何？你没带护卫，自个儿几百里回来？”魏冉分明是惊讶、责备兼而有之。宣太后一声叹息，悚然动容道：“来人，立即将我的燕山红牵来，给白起坐骑。”白起尚未说话，老内侍已经答应着匆匆去了。秦昭王立即大步走出书房，在廊下对当值将军高声下令：“立即派定一个百人骑士队在宫门外等候，护送左更去蓝田。”转身之间，一声悠长的骏马嘶鸣，宣太后那匹火焰般的燕山红已经到了宫前车马场。白起向宣太后三人深深一躬，大步出了偏殿书房，飞身上马，风风火火出宫去了。听着马蹄声渐渐远去，宣太后低声问道：“白起成婚了没有？”魏冉一怔道：“没有问过，太后想收女婿。”宣太后一笑：“我是说，该当问问，有则罢了，没有嘛，事情自然是我的了。”魏冉道：“还是太后周到，这件事我来问问。”宣太后啧啧笑道：“你忙你的大事，这种事我在行，不用你管了。”魏冉知道宣太后长于密室，便道：“也好，我便告辞。”说罢匆匆出宫。清晨，当太阳爬上东方山原时，全副王室仪仗隆重地出了宫门，在那条宽阔的正阳街缓缓行进，只走了半个时辰。咸阳城万人空巷，从王城宫门到大城门外的白石桥，拥满了观望的百业人众，其中多有留下来没走的山东商人。万千人众默默凝望着青铜摇车上的年轻国王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威猛丞相，没有一声欢呼。仪仗淡过，两边人众席卷跟随前行，仿佛一一相送，又仿佛忐忑不安。待王车仪仗到了十里之外的郊亭，原野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秦昭王遥望茫茫人海，一时泪眼朦胧了。突然，他从摇车伞盖下豁然站起，向四野民众拱手还礼一周，咳着嗓子大喊了一声：“国人父老们，大秦国战无不胜！”骤然之间，民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起来：“大秦国战无不胜，秦国万岁，太后万岁，秦王万岁！”连绵不断的声浪掠过原野，绕着秦昭王车驾隆隆远去了。午后时分，辽阔的蓝田大营一片紧

张忙碌，没有了晚操的号声、鼓声、喊杀声，覆盖山原的军帐已经全部拔起，带甲战马已经装备齐整，喂饱刷光，马蹄已经全部用三层粗布包好，整齐排列在教军场。骑士们则在马下各自检查自己的长剑、弓箭，除了面具与粮袋，重甲步兵的全副甲胄已经上身，正忙着相互查看，收拾好稍微能发出声响的松动部分。粗大的炊烟随风飘散，大锅炖肥羊的香气弥漫了军营。秦昭王车驾到得营门，魏冉笑了：“白起好利落。”已经准备发兵了。秦昭王从摇车上站起来，跳下车道：“仪仗马队留在营门，我与丞相骑马进营。”魏冉欣然道：“如此正好，不扰军营。”转身对王室长史吩咐道：“十名文吏随行，其余车驾护卫原地就餐等候。”此时长史已经向营门将军出示了王室禁令箭，军营报事斥候已经飞马进营禀报。待王室仪仗车马并1000铁骑护军散开在营外树林中时，便见军营内战车隆隆，白起已经率领10员大将分成11辆巡营兵车出了营门。参见李霸，白起道：“骑兵我王，巡营兵车一辆可载3人。”请我王与随行陈宫一并登车入营。秦昭王正色道：“好，入得军营，自是军法为上。”长史已经清楚，秦昭王话音落点，已经分派10名文吏上了战车。白起对随行大将们一摆手：“人各驾车，直入幕府。”10员大将嗨的一声答应，各自飞身跳上了一辆兵车。待白起亲自驾驭的载着秦昭王和魏冉的兵车一启动，10辆战车哗啷飞出，直向中军大营而来。秦昭王、魏冉与长史文吏等刚进幕府大厅，从各营飞马赶来的13员大将几乎同时到达，在帐外与原先的10员大将会齐，在白起率领下铿锵进帐，唰的一声整齐拱手，轰然高声：“参见我王，参见丞相。”年轻的秦昭王及时练答，在中央长案前虚手一伏，随和笑道：“众位将军请入座，白起将军，你还是到帅案前来。”白起答一声遵命，跨步走到帅案之前，转身高声下令：“众将入座。”23员大将嗨的一声，唰的分作2列，坐在2排将墩之上，连铁甲叶片也不曾轻微响动。各将，报名。白起特意增加一道程序，为的是叫秦昭王与丞相认识诸将。蓝田将军米荣，左手第一个年轻将领豁然站起。中军副将蒙敖。前军主将王和，后军主将王陵，步军主将山甲，骑兵主将营豹，辎重将军胡商，斥候总领处理胡，弓弩营主将孟宇。23员大将连珠羽箭报完，白起又高声发令：“就坐，听我王训示。”大将们唰的重新落座，一个人般整齐利落。秦昭王手按着腰间那口大将们人人识得的镇秦剑，神色肃然道：“本王与丞相亲临蓝田大营，一则待太后激励全军将士，二则受左更白起统兵大将之权。此战为大秦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战，国命所系，存亡所在。诸将久经沙场，浴血百战，务必同心协力，在白起将军统帅下大败六国，战而胜之。”举帐轰然齐声：“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秦昭王一摆手：“长史，宣书。”长史捧起一卷竹简
高声宣读：“秦王继三年枢命，左更白起，临危受命，统军出战六国联军，自受白起龙符、虎符左半，得调国中悉数驻军；另受白起鹰符左半，得调都城驻军与王城禁军，并可在郡县临时征发。秦王继三年秋月。”长史宣罢，满帐肃然无声。龙符、虎符自不用说，那是所有统兵大将必须拥有的权利，可调动所有要塞关隘的正规大军迎敌。可这黑鹰兵符却是从来不授给任何将领的秘密兵符，它只能由秦国国军掌控，调遣的是都城与王城禁军以及一切秘密力量。权倾朝野如商君者，也从来没有被授过黑鹰兵符。如今，连黑鹰兵符都授给了白起，如何不令将领们惊讶？一时间，连白起也感到意外，愣在那里忘记了礼节。魏冉拍案高声道："王命如山，白起犹豫何来？臣白起受命。"白起不再犹豫，对秦昭王肃然一躬。秦昭王从两名文吏手中接过两只铜匣，郑重地交给了白起。白起正要谢恩发令，秦昭王解下腰间那口镇秦剑，双手捧起：“左更白起，本王特授你镇秦金剑，军前处置大将，无需禀报。"白起这次却是毫不犹豫，高声领命：“白起谨遵王命。”双手接过，交给中军司马，架在帅案之上。幕府大厅顿时一片肃然。听丞相训示。白起高声发令。魏冉豁然起身道：“我只一句话，魏冉坐镇岳阳，征发都运粮草辎重，确保你等不少干肉，不少冲面大饼。若有一兵一卒挨饿，为魏冉试问。”这番话看似简单，实在是大大的不易。古往今来，为将者谁个不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谁又不知战事一旦旷日持久，胜败十有八九便在粮草？而今丞相立下军令状，且坐镇故都岳阳，那里非但是丞相的老根，更是关中军粮的大仓。凡此种种一响，将领们大是振奋，齐齐高呼了一声：“丞相万岁！”魏冉哈哈大笑：“我万岁，将士们才是万岁，谁立功，谁才万岁。”又伸手指点着两排将军：“魏冉没别的本事，记人记得准，你，一个个我全都记住了。班师之日，谁功劳最大，我喊谁三声万岁，一言为定。记住了，记住了！”大将们憋住笑意，整齐地喊了一声。魏冉转身对秦昭王道：“臣启我王，大军即将开拔，我等早走为好。”秦昭王笑道：“正当如此，说好了，谁也不要送。”说罢，对着白起肃然一躬：“凯旋班师之日，本王亲迎将军。”慌得白起连忙还礼，抬起头来，秦昭王已经出厅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经的誓言根本没有实现，你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其实是

着我在堕落，你还偷偷笑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堕落。

久希望才能实现，每个人都有不变的梦，需要怎样我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

0: 敢面对，就会一过天晴。不怕失败，就怕自己不行，把幸福的消息说给你听。
1: 你是否能够听见我在对你说什么？我给你。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 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富，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洁、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7: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

0: 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日前，青湖街道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九月中下旬完工。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及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3: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2: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2: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3: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2: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3: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2: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3: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2: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

0: 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2: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食品留样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付明：
3: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消毒灯啊，也可能时间长了，灯的中间也那个亮度也不够。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员工日常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付明：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管和双水机一公开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全市师生饮食健康安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

0: 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

0: 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8: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9: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8: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
1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 2021年，百亿级特种指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6: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4: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9: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0: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19: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1: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2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4: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5: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4: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6: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4: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

0: 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24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1到8月，全省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深海智能装备等产业项目成为主引擎；
1: 国内首艘民间自建大洋科考船海鹰加科轮出海赶考，开启6天试航；
2: 万米高空搬到地面，天目山实验室新型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在杭州启用；
1: 杭州主城区公办幼儿园低龄托小班新学期进一步扩面，更多低龄儿童家庭享受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舱外航天服务整体技术国际领先，登月服务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
2: 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日本开幕，浙江企业操盘开幕式，中国队有望在首个比赛日的游泳项目中掀起夺金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系大省，挑大梁。今年前八个月，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的报道。
1: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远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1000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2: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3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3: 二期的养殖鲤鱼从今年第3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1: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2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渠族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4: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1: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5: 作为国内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制造基地，今年以来台州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其中二季度船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37.6%。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6: 在椒江万隆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一艘阿夫拉型油船正加紧建造。公司今年初交付的11.5万吨阿夫拉型油船绿洲号，一举刷新台州本土最大造船、全球气囊下水最大船舶2项记录，填补了台州大型油船制造空白。该船还搭载多项前沿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性能全面对标国际航运标准。总经理潘宇说，依靠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在建船舶9艘，待建船舶16艘，包括2艘超4亿元单价的阿夫拉型环保油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9年。
7: 万隆呢，原先从事的船舶主要是国内航线的船舶、终端附加值的船舶。那么这艘船呢，显然它属于高附加值船舶，对我们万隆整个一个技术队伍啊，包括接单能力啊、建造能力都是一个有利的这个提升。
6: 迭代升级的不光是万隆船舶，七月方正船业参与建设的国内首艘全域作业甲醇加注船中蓝绿能85轮正式投运，八月维普船舶建造的全球首艘搭载国产自主甲醇双燃料主机的无限航驱远洋船 MTT 亚鹰号顺利上水。目前台州全市多家重点船企订单涵盖环保油船、 LNG 双燃料船舶、集装箱船等品类，多家企业产能全线饱和，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台州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成辉说，经过多年深耕沉淀，台州船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8: 生产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对台州的船企来说是没什么难题的，只要投资拿过来我就能造。
6: 高端制造的实力不断赢得市场认可，产业科技创新也在同步发力。台州四项海工装备前沿技术入选2026年度省级海洋产业科技项目，一项浮力材料技术入选省尖兵临验项目，累计获得省级补助780万元。台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海洋经济规划处处长牟胜成说，台州已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文件，全力打造特色特种船舶制造基地。
9: 就是我们主要也是想依托集聚化的发展，通过产业倍增平台啊，把这个船舶海工的产业集群更加的做大，然后引导其中头部的企业吧，在特种船舶制造上再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方面啊，也鼓励引导支持他们这个申报省级以上的科技项目，在资金支持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0: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昨天出海，开启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考决定着它能否顺利取得船检证书，真正走向市场。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1: 上午9点，海鹰加科号驶离温岭若山渔港，开往10海里外的台州5号市。

0: 这衡水域。按照计划，昨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今天到24号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DP-2级动力定位系统试验。昨天随船出海的有10多位设备供应商和检测机构代表。来自天津的贝莱德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树忠主要负责检查动力定位系统，给民营科考船做检测还是头一回。他说，
1: 它是一个多功能科考船，所以对它的要求是比较全方面的。长时间定位要定位到6到8个小时以上的，不能室外定位，精度在0.2米以上。
0: 海鹰加科号推进器供应商代表黄伟说，
2: 民间科考我们是第一次，大家都保持一个科研的心，都是想认真把这个船造好。
0: 试航期间，船上整套系统还将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试验，涵盖49大项、153个小项。海鹰加科号技术总监贾轩荣说，
3: 那种超负荷的试验我们顺利通过的话，那证明我们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完全达标，全部都合格的话，那证明我们这艘船才真正意义上已经是完工了，那么就能胜任以后接的每一项任务了。
0: 今年5月下水以来，海鹰加科号吸引了不少高校和研究所前来考察，但只有拿下试航证，实质性合作才能接着谈。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项目发起人蔡云杰说，
4: 主要还是你是新船，而且又是民营的，人家不确定这个船性能怎么样，就没有前车之鉴，只靠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出来。
0: 海鹰加科号预计将于10月前后取得船检证书，拿到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天目山实验室新型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正式启用，将助力前沿成果跨过中试关走向工程应用。这个中试平台用一套高空环境模拟系统，把万米高空的低温低压条件搬到地面，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以及氢能航空动力等未来绿色动力都能在这里完成整机测试。据了解，这个平台具备兆瓦级测试能力，这意味着科研人员不用等到实际装机试飞，在地面就能完成大量关键验证，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成本。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主打整机系统性全面验证，配备140多个稳态测量通道、16个动态测量通道，搭配燃气分析、光纤光栅测温等特种测量设备，全方位采集运行数据，支撑性能评估、故障排查与方案优化，为氢燃烧分布式推进等前沿绿色动力技术提供试验底座。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放共享，提供第三方测试、试航验证与定制试验服务，补齐浙江航空动力试验验证短板，为低空飞行器动力研发和绿色航空产业发展提供硬支撑。
9: 昨天下午，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锈飞行平台正式发布亮相。自此，天目山实验室首批13项标志性成果都已亮相，这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并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作为天目山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天目山9号的研制背景与应用场景瞄准了在空中救援。他要回答的问题很具体，当云梯够不着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受困人员一条站得住、靠得近、停得久的空中通道。记者观察发现，天目山9号不是传统意义上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一套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

0: 飞行过程由飞手半自动操控，飞行平台可供三名成年人同时站立，平台下有电线与地面救援车相连，可持续为飞行平台供电，实现持续作业。天目山九号飞行平台可在救援车顶或30平方米左右地面起飞，远小于消防登高车对场地的要求。另外，救援作业高度可达100米，除供人员撤离外，还可以送物资或加设破拆工具，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2: 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七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3: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2: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3: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组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2: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0: 昨天起，为期3天的第5届全球数贸会配套活动“这里上新 ”2026 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市集在杭州杭钢公园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4: 在市集的 AI 向心展区，几十到几千元不等的科技消费品琳琅满目，常见的冰箱贴嵌入了 NFC 互动 ，AI 机器人可以买回家当幼教。一款发售不久的消费级 AI 外骨骼引来了大家争相试戴。不到10000元的价格，1.8公斤左右的重量，让游客们觉得很适合作为科技消费品买给家里的老人。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景区运营总监刘鹏介绍，
5: 重点是从景区范围更大的这个扩展到我们的这个老年消费群体里来。那么在线上，我们有几千台的销量，可以享受国家的国补补贴。
4: 除了科技类消费品，市集还聚焦眼下消费潮流，设置国潮上新、浙味寻新、宠物萌新等多个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土特产富、人宠友好、城市露营等沉浸式生活场景。淳安供销社淳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方兴说，
6: 这次来参加这个展会了，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新颖，有一种科技感与土特产的一种相结合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机会和展示。
4: 据了解，作为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今天起杭钢公园还将举办省级资源对接会、预见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等系列活动。
1: 记者昨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财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启动，近100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类人才。
0: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昨天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100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重点行业。记者发现，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训经历和 AI 应用能力。 来听浙江之声。

0: 记者张燕的报道。
1: 现场新联集成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研究生小洛打算应聘工艺整合工程师岗位。他说，交流中企业 HR 专门提了实训方面的问题。
2: 之前有去过一些工厂嘛，但是只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主要是研究生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实习，基本上还在忙自己的课题。
1: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放在了重要位置。温州一家机械类企业的招聘主管梁文说：“
3: 整体素养吧，创新的，然后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之类的，专业的。”这种深入度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吧，都是比较学的比较泛。如果比如说有打比赛呀，或者做那个学生干部啊这种经历的话，可能对他未来就业会有很大的好处。
1: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王慧燕提醒高校学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这一招聘趋势。
4: 从参加招聘的这个企业来看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与集成电路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也跟我们浙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值面试的这个通过。
1: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星亭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5: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还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6: 杭州师范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政产学研融合发展大会昨天举行，会上12项政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涵盖人工智能教育、绿色算力、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数字文化及科研、金融等领域。杭师大将与科大讯飞共建 AI 产业联合加速中心，联合木西集成电路、广州智算共建浸没式液冷国产智算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校企协同创新中心也于当天启用。
0: 昨天，位于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的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学生，标志着建德结束当地没有全日制本科高校办学的历史，也推动杭州西部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水平迈上新台阶。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建设项目已列入省千项万亿工程及杭州市重点工程，规划总用地约957亩，其中一期建筑面积 15.2 万平方米，可容纳5000名全日制在校生，全部工程完工后整体办学规模将达万人。
6: 由省水利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浙江省水文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推介活动昨天在丽水市莲都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浙江幸福河湖建设成果，展现水利、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诗意和活力的水运盛会。未来浙江将持续深化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在守好水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推动水利、文旅、体育深度融合，让更多河湖焕发新活力，让百姓共享碧水清波带来的幸福生活。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春季，杭州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1到2岁低龄儿童托小班。经过一学期探索，秋季新学期托小班进一步的扩面至近150个，让更多低龄儿童家庭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张燕的报道。
9: 1到2岁的低龄儿童还不会完整表达，走路也磕磕绊绊，怎么在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走进杭州市东兴实验幼托园，托小班教室里学步桥、感官路、软包墙一应俱全，角落里的榻榻米休息区还特意留着半拉的帘子，孩子想睡就能睡，老师也能随时看护。园长周磊说，面对

0: 们不仅要懂怎么陪孩子玩，更要掌握更细致的护理和急救技能。
1: 我们在这一次一到二的培训当中有做这个培训，一岁以下的海姆立克和一岁以上的海姆立克是不一样的。除了专业的这一些急救类的培训，它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保健类的一些培训，就会要求我们的老师懂得更多，包括消毒，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一些知识，你的班级老师也要非常的清楚。
0: 在孩子能够被照顾好的基础上，如何让他们慢慢学着自己吃饭、洗手、探索，也成了托小班环境设计的重点。记者在杭州绿洲花园幼儿园绿芽二班看到约50厘米高的洗手池、50毫升的小水杯，还有可以自己移动的小汽车餐桌椅，都是根据宝宝身高而定。家长吴女士说，自家18个月的宝宝第一次入托，看到专门为低龄孩子设计的细节，心里放心不少。
2: 推开门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因为我感觉一切都是在为他这个年龄段小朋友量身制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水龙头的台阶也是有高矮参差不齐的，也是非常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身高的。洗完手之后还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不同的卡通的小手巾，做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是在给一两岁的孩子创造一个我能自己做的空间。园长蔡永梅说，所谓50厘米，更重要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孩子。
3: 50厘米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高度，它更是一种教育的主张。我们提倡让老师们蹲下来，来了解24个月以内的婴幼儿，他们是如何发现世界、感知世界。我们应该提供怎么样的环境去支持儿童、尊重儿童。
0: 从有人照顾到被专业的照顾，再到能够自主探索，杭州低龄托育正在不断细化。此前全市幼儿园2到3岁托班覆盖率已经接近80%，但1到2岁婴幼儿的照护需求依然突出，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是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今年春季，杭州率先试点公办幼儿园托小班，把普惠托育服务进一步向低龄段延伸，托位扩面，专业保障也要跟上。杭州正在推进医育结合，托育员与社区儿保医生签约，医生定期进园为保育员提供培训，也对托班孩子体弱儿开展筛查和照护指导，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提出专业建议。杭州市卫健委妇幼处副处长廖维维说，
4: 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啊，跟幼儿园他会建立这个签约的一些服务制度，责任的这个儿童保健医生会到我们的幼儿园去，他来定期的啊，来做一些医育结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这个营养膳食的指导，整体的一个营养膳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医生进去以后也会对整个幼儿园的卫生消毒工作进行一个指导。
0: 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副主任王磊认为，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方式。
5: 小龄化托育的这个模式以外呢，还有医育结合的模式、企业嵌入式托育模式，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啊，能够服务于婴幼儿和家庭。
0: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步贯通构建0到6岁托育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到2029年幼儿园开设托班，做到应开尽开，并在全省推广托小班试点经验。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定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

0: 律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好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

0: 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浙台记者毛梦瑶、宋超报道。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6: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这里卖。
0: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10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50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流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10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7: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 作为我们现在社会里的这个闲岔，这个笋钢啊、刚度钢啊、长度九钢啊，这些钢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达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0: 今年八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四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8: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0: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五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兵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兵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3级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书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宛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施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兵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 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事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事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8号上午，江山市总工会联合江山市妇联、江山邮政管理局走进市网银物联电子商务产业园，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聚焦快递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宣讲科普、实操排查、交流座谈等多元形式，常态化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活动现场，公安民警结合近年来全国各地快递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讲解方式，详细剖析了快递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的常见渠道、潜在危害以及日常工作中的防护盲点。同时，民警还针对性讲解隐私信息规范处理、风险隐患识别、异常情况处置等实用防护知识，叮嘱一线从业人员严守行业操作规范，守护好用户和个人信息安全。结合快递行业揽收派送的工作流程，市总工会创新开展短时高效的实操式隐患排查实训。快递员黄继超：
9: 这个信息安全可能不光是单单一个快递企业，对可能全体大众这块都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比较一个重要性。
0: 此次多部门联动宣教活动，在全市快递行业营造出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守护的浓厚氛围。江山台记者赵晨、陈志远报道。去年，江山市建元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荣氏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元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荣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荣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元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10: 控制的吧，就是形状不好，没有不行，如果想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港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0: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荣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荣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状，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10: 不到了10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拿到，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0: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荣日产量已达600斤，菇房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荣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荣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10: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这是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 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

0: 我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说200多克、250克左右，嗯，这样的，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东西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